0: 做客直播间，他们将针对大家密切关注的社会保险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集中答复。无论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节目中找到答案。如果您想参与明天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15452515462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同样也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哈，嘉宾会实时在线的给您进行解答。如果您今天想让我们把问题给您记录下来，同样呢也是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段把您的问题和信息留给我们记者，我们记者记录下来之后，在明天上午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会。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朴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我是依兰镇龙岩村龙岩一队社员。
0: 嗯。
2: 我这个当时这个修路时候，村路时候我没在家，这个道西污水管道都接通了，道东面那些几个家，这个是问题。这个一个村子了。有的人接上污水管道，有的人是根本没接上，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在家的这个污水管道接通了，没有在家的就没有接通，是这个意思吗？
2: 在家的当时不是全接了，有的接有的没接。
0: 那是什么原因啊？
2: 谁到这个什么问题，这个前面那个外来户，两个别墅的前面还有买个地皮的，根本没房子，那个也留了三个，也接了三个。
0: 您说的意思是就是没有人住的也把这个管道给接通了？
2: 那可不，前面那个光买地皮没盖房子的也接了三个井，那个
0: 嗯，
2: 我排污井那个排污管道就是啊。
0: 具体帮助咱们接通污水管道的应该是哪个部门？
2: 我不知道，当时我没在家。
0: 哦。
2: 当时那个谁，我婶给我报了名了。
0: 嗯。
2: 报了名登记了，可是没给接，这是一个特大的问题。嗯、
0: 报名登记了，是在村里来进行报名的吗？
2: 对啊，他们那个施工人员来登记完了以后，报的名了，完了登记了。
0: 嗯。
2: 但是这个没给。
0: 有没有和村里咨询过？
2: 我咨询过，完了他们说什么呢？你修路时候没接，现在根本。接不了，
0: 就是那一天接了就接了，后期比如说我们前期没有接的，我们当时没有接的就接不了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当时没有接的就不好接的，他们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修完道以后，你想有修路面，你想破坏，这是不可能的哟。
0: 朴先生啊，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有没有工作人员告知你您家是哪一处不符合条件，所以当时没有接，还是说连去看都没有看就直接没给接？
2: 看都没看，那个谁，我家住豆边，我家房子高，他那个下水污水管道低，我听说了，那个从正面往下能有将近2米，那样的蛮可以接的。这个
0: 现在接完之后，接完这个污水管道，然后工作人员发现具体的一个问题了。
2: 我没在家吗？那个谁，我婶给我报了名了，他家也报了名。
0: 您说这个有4年多的时间，我还以为是近期的呢。那这样，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啊、嗯，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2: 不是，再一个了解，再一个什么事呢？道中面也应该接通这个污水管道啊。这
0: 就是您不能
2: 一直在住，
0: 一直在村里住哈。
2: 对。
0: 好的，清楚了。等我电话问完之后，给您进行回线啊。
2: 好嘞，辛苦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郭女士的电话。你好，郭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就是那个安图道。

0: 哦，汪家大安路这轱辘国道啥时候修啊？那坑可多了。
1: 啊、
0: 哦，这这位
1: 郭女士，提示您一下啊，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然后和您最开始交流的是我们场外记者哈，场外记者简单的跟您交流之后呢，电话接到直播间，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关掉哈，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郭女士，关好了吗？
0: 哎，好，关好了。
1: 哎，好。您刚才提示我说汪清到安图的这个国道哈，路面上坑坑洼洼的，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不是很顺畅。
0: 对，那车都好车在那走的都心疼啊，破车还颠着颠着都颠着那哪儿都不像样的。
1: 具体是哪一个段呢？因为汪清到安图这个段时间太就是这个路太长了，具体是哪一个段能描述清楚吗？
0: 那个安图到有一轱辘道，一直到安那个汪家大安图那轱辘，完了往那嘎有一个道，那叫什么煤炕那嘎的，往那边走，那边道还能强一些。
1: 嗯，不是说整个这个路段都是坑坑洼洼的，是吧？
0: 对，不是整个了这一轱辘，有一部分、
1: 嗯，有一部分哈。我们先来反映一下，看看有没有计划吧。如果没有计划的话，看看能不能说临时填一下。
0: 哦。
1: 我们先问一下。
0: 那就这么个路，怎么一直咋不修呢？
1: 也可能会涉及到资金方面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0: 哦、
1: 嗯，对呀。如果要是资金没有审批下来之后，这个没有钱应该怎么修啊？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审批下来，但是我们经过这一段路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说临时填一下啊、嗯？我们来反映。
0: 哎，好。
1: 哎，好，再见啊，郭女士，会给您进行回线的、
0: 哎，
1: 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再见。
0: 嗯、哎，好的，谢谢啊。
1: 嗯、哎，不客气，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和中华

0: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的信心。为加快实施人才强州战略，紧扣全州155规划总体部署，以努力打造一级两地三区为目标，精准对接445产业发展需求，吸引极具符合延边经济社会发展成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引才的计划是2026年招才引智工程中，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驻旗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具体的要求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我在咱们节目中听说，就是越低的这个医疗单位报销的比例越高吗？不是、啊、
0: 越高的医疗，
2: 不是，就是咱们社区的比这个要比那边医院要低要高一些是吗？报销比例？
0: 对，是不是说报销比例，这个是门诊这一块是一样的啊，门诊这一块是一样的。
2: 统筹。
0: 对呀，我说的是住院。住院的话，产生医疗费用的话，医疗级别越高，报销比例越低。
2: 那个慢病呢？
0: 慢病的话，都是一样的。
2: 也是高吧？应该是高是吧。
0: 不是高啊，不是高啊，都是一样的啊。
2: 都一样的。
0: 对，慢病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我刚刚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关于这个住院这一块，门诊都是一样的。
2: 那我怎么在那个燕陵医院报销65%，在社区才报销50%-60%呢？
0: 您是职工医保？
2: 职工医保。
0: 然后门诊？
2: 门诊。
0: 申请的慢病？
2: 慢病啊。
0: 那您买的这个药品，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还有一些相关要求，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全先生的电话。您好全先生。
3: 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4: 7000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带着身份证原件，然后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

0: 式来进行补办就可以了。就是补证之后您原来的就是驾驶证也是自动作废了，就是您找到了也不能用啊。听明白了吧？这回
1: 明白
0: 啊，
1: 有一个能用就行吧。
0: 啊，对呀，听明白了吗？
1: 哦，那听明白了。
0: 啊，对，
1: 大了吧，记性不好，反正
0: 找不到了哈。那这样就是现场咱们这边可能会填写一个遗失证明的。
1: 得怎么等？
0: 现场工作人员会让你填写一个遗失证明，然后您按照工作人员的具体流程，比如说咱们在窗口提交进行审核，然后他有一个补证，补证的话应该是需要10块钱，当场就能给你办出来了啊。
1: 是不得到报到办证大厅去啊？
0: 珲春市车管所。
1: 不是到办证大厅啊？
0: 不是的。到珲春市车管所啊。
1: 好了，谢谢你师傅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方先生。哎，别客气，再见啊。我们刚刚给方先生介绍的关于驾驶证丢失补领方面的一个问题哈，线上也是可以来进行补办的，我们稍后来给大家确认哈，稍后来给大家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法院是人民医院。便民门诊。
0: 哦，什么问题呢？
2: 他们，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反映，一直到那个到现在了。他们呢，挂号人呢，一天呢就是排队买药的，那个啥的便，他是慢性病科嘛。完了，像买药的人呢，都有在200多人。完了呢，从早晨7点钟就在排队，排队呢就有一个大夫呢，就是他给那个就是开处方药。那你说我们7点钟去了，完等买上药之后了呢，快10点到11点半呢才能走。那你说那我们一天就是什么也不干了，就为了等着就是咋坐着买药啊？完了大夫这么说的，如果你着急呢，行，他有那什么，哎呀，他有急诊科，比急诊科那样快，假话，那我们是那个慢性病到急诊科挂号，他不得15吗？所以说像我们要求是什么要求呢？让他再这么一个大夫，完了就是这个事儿呢，说过不止1回2回，他们呢就是不给解决。
0: 您是和哪个部门反映过？
2: 医务科。
0: 他们的医务科是吧？
2: 啊，医务科的科长反映过，他们就是不给解决，就说啥呢？哎呀，大夫不好招啊，怎么怎么地？我们也还在努力呢。完了，像我说了，不是不好招，你给人家个3000、2000的，他肯定不好招。如果你给个7000、8000的，你看看他都抢着干这活。
0: 刘先生，这个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而且这个大夫招聘啊，尤其是比如说咱们便民门诊的医生，他是属于全科医生。
2: 不，他们就是开药，就是那个就是向患者去了。
0: 那你开药的话，你不得了解患者的病情才能给进行开药吗？
2: 不得，就是你拿个单儿到那个，就是去的人全是慢性病的人。
0: 关键是不问你，其他人他还得了解具体的情况啊。
2: 他不问他，
0: 刘先生，就是，怎么和您解释好呢？这个便民门诊呢，他也是属于全科医生的哈，但是不是说像咱想象的，就是您说了这个给的工资少，然后咱不好招，给的工资多一点咱就好招，你也得根据这个医院的具体情况来看，是不是？
2: 那我还就不相信，讲话重赏之下他没勇夫，他都3个月了。
0: 刘先生，我们会把您的建议再反映给医院的，但是具体他们是怎么样来实施的，我们也得需要尊重医院的决定，好不好，刘先生？
2: 他们的决定哈，就是等。那你说吧，2026年讲话，我就说一心里话，一个小小龙井市人民医院。
0: 这样，刘先生，因为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就是早上7点多去排队，然后排到中午11点多的时候我们才能看上，才能回家哈，等的时间确实是有点长了。但是不是说您说什么我们马上必须得做到什么，也得考虑到医院的实际情况来定的啊，刘先生。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只能是这样告知您，也不知道您
3: 是吧？
0: 具体得看您这边的这个生日和这个年龄的情况。临近退休5年、
3: 哦，
0: 这个您自己算啊。
3: 啊。
0: 您自己算。然后咱们它是有相关的一个政策的，比如说咱们去申请的话，咱们得到所在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都要带着，然后就业创业这一证这一块咱们都

0: 是要来进行申请的。
1: 就业创业。
0: 嗯，对对。
1: 这个上哪办理啊？
0: 就是咱们先来做登记，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登记。
1: 啊。
0: 登记你说要办理这个业务，然后工作人员就按照相关流程来帮助您办理了。
1: 嗯。
0: 嗯。这个证件下来之后，咱们就可以领取相关的待遇和补贴了，等着就行啊。
1: 那的话，那啥，我那个从公司如果是不干的话，得需要什么手续吗？就他们给开具什么东西吗？
0: 嗯，那个是不需要的。比如说咱们就是没有工作单位了，以后自己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到时候咱们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您家是汪清的是吧？
1: 对，我家是汪清的，但是那个在延吉上班呢。
0: 在延吉上班了，那您在这个延吉常住地户口街道的所在地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我没有那个什么常住那个，就是好像是居住证的那个。
0: 嗯，
1: 那个没办。
0: 那您现在是住在哪儿啊？是在延吉租的房子吗？
1: 不是，我在延吉有房子。
0: 嗯，那您在延吉有房子，户口呢？
1: 户口是汪清的。
0: 那您得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来进行申请啊。
1: 哦。
0: 嗯。
1: 啊，那就是如果是那个我那个辞职之后，然后断档这段时间，那个交养老保险的话，来如何来交啊？
0: 断档这一块的话，就得您自己如果要是找到工作单位了，咱由这个工作单位来帮助您交。
1: 嗯。
0: 啊，您说的这个辞职之后断档是之前的吗？
1: 不是，就假如说我
0: 以后的，
1: 以后就比如说后几个月，在我找工作当中这几个月，养老保险这个的话。得通过公司那个账户交啊，还是自己交？
0: 那得需要看您这边的具体的信息。江先生，那这样吧，因为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明天正好呢，我们是有这个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时候我们跟您回电话，您再和我们嘉宾再详细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啊，几点？几点？
0: 八点半到九点半，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也是可以的。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然后我再来提示您一下啊，因为咱们这一块的话，我会给您进行提示的。
1: 啊，就到我所在的街道去办理。
0: 对，然后方式是先缴后补，一年一申请哈。比如说您这个今年您没申请了，那这个钱咱就享受不了了啊，不补往年的啊。
1: 哦。
0: 嗯。
1: 好。
0: 那明天上午我们给您回线，到时候您。
1: 到时候明天上午我打电话吧。
0: 也可以看看怎样方便都是可以的啊。
1: 哎哎，好。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智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有一条反馈信息，情况具有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学历学位，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应同时具备全日制品质工程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国境外引才高校目录的范围内，具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应同时具备全日制本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在国境外取得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毕业院校，应当在2026年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国境外引才高校目录的范围内。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及以上的考生，以本科专业报考的本科毕业院校，需要为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所有岗位不得以学位证所列的专业报考，自设专业博硕士研究生及在国境外取得学历学位的硕博士研究生，是所学核心课程认定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在国境外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报名时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同等学历学位认证书，在学校

学习期间每年回国累计计划停留时间不超过四个月，撰写论文期间等情况除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是不得报考的哈，都有哪些情况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介绍这些情况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叫做平安师傅的这位网友说，按照最低档交的话，20年在退休的时候能够开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啊，具体的这个计算方法我们在明天吧，欢迎您明天8:30到9:30的时候，我们是邀请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些内容。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明天8:30到9:30的时候，我们邀请工作人员来帮助您计算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灯不亮，晚上走一圈都能看到了哈，这个大白天天天都是开着，一开开一天的问题。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解释了哈，现在是由于检测线路，所以路灯是一直亮着的哈，检测完成之后会及时的进行关闭。检测完成之后会进行及时的关闭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反馈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关于恒隆市这一块啊，便民门诊每天都会排长队哈，很不方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我们的网友也提出了，延边医院也是这样排大长队的哈，交钱的时候再排长队，拿药的时候再排长队，这样的话老人真的是受不了啊。咱们现在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也是很多的，现场呢会有工作人员也可以用自助机方式来进行缴费，但是用自助机缴费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们会把您的建议反映给延边医院的哈，看看他们综合一下意见，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出台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出台一些相关的情况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相关的信息，我们介绍了具体引才的计划，还有具体招募的一个要求，还有哪些情况是不符合报考的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役军人这一块，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延边州在职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在各级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招聘中被认定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辞退解聘未满5年的人员，2026年12月31号前无法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人员，报考人员不得报考招聘后即可构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第二章第六条所列情形岗位，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岗位，有其他不适合聘用情形的人员。具体引进的程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名时间呢是在2026年6月15号9点到6月19号的16点，报名网站是延边党建网，考生需要仔细阅读2026年延边州招才

0: 引治工程，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诚信出，并自愿严格遵守各项承诺和要求。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朱女士的电话。你好，朱女士。
1: 我请问一下，那个我家亲戚有一个哈，就是这现在在单位哈，已经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给那个失业金了哈。
0: 嗯
1: 嗯，失业金了以后呢，他那个给了6个月。
0: 嗯，
1: 完了以后呢，这个期间我就刚领的时候，完了想就职别的单位，完了这个可不可以？别的单位的话，现在他可不可以落那儿？完了再交养老保险，这个领失业金的期间。
0: 领失业金期间是不可以啊，
1: 不可以哈。
0: 啊，对呀，领失业金期间你怎么可以呢？那这样，朱女士，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攒着一下。明天上午我们是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有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详细的和他们再来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啊，行。
0: 啊，您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明天上午8点半到9点半，您在家等着我们，我们会给您回电话。好不好？
1: 啊，行，行，
0: 哎，行，到时候我们和工作人员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好吗？
1: 啊，行，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1: 哎，好嘞，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近期呢，我们是收到了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咨询和疑问，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的高的哈。为了给大家答疑解惑，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会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将针对大家近期密切关注的社会保险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集中答复。无论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哈，还有社保类方面的其他内容，工作人员都会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现在可以把您的电话打到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您进行回线，工作人员会在线给您进行解答哈，省着咱们不用到这个现场来进行咨询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二无主机上交费的问题。然后
2: 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
3: 性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是有一位网友是合龙市的啊，他想要咨询曾经当过代课教师有相关补贴吗？合龙市教育局答复，在吉林省代课3年以上，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满60周岁，有代课认定表，或者是能证明自己曾经当过代课老师身份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呢，是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申请补贴的，标准是每月20元，但是因为每个

0: 而不是等人来问。
1: 您好，我是珲春市政务 AI 助手，可以为您提供政务服务咨询、办事指南等帮助，请问您需要了解或办理什么事项？
2: 我想办理工商执照。
1: 咨询部门：珲春市行政审批局。受理条件：无特殊限制，符合市场主体登记条件即可申请。材料名称：一、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0: 市民张先生跟着机器人取了号，排了队，前后不到十分钟。无独有偶，延边乐嘉商贸有限公司职员白雪这次来大厅，已经不是先跑一趟问问看了。延边乐嘉商贸有限公司职员白雪：
3: 按照以前的流程呢，我来办事得提前来大厅问一下需要怎么办，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一张白纸一样的一次性告知单，让我回去准备。
4: 当时再来一次就等于跑两次了，对吧？
3: 对，会反复的来跑几次。这个白小生吧，它是非常方便，24小时都可以在线的，24小时免费的一个咨询，我也不用来回到大厅来回去跑了。
0: 让数字政务真正惠及民生，办实事求实效。珲春市立足于群众办事的极难筹盼，依托政务白小生，实现了全天候的答疑、事项查询，还有办事指南等服务功能，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白小生不光藏在手机里，还活跃在抖音上。记者来到珲春政务中心3楼一间办公室里，一块绿幕前，女主播正在直播。她面前没有提词器，身后是珲春政务的标识，弹幕一条条滚过，她一条条的答。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5: 咱们有咨询电话，要么就是在线，要不无人接听，要不就是突发事件的时候，大量的电话会涌入到这个电话，那时候很容易回答不了很多问题。但是通过启动这个直播间之后，那么就可以，直播间的人数上限是无限的嘛，你就多少同一问题有一个人提了，可能进到直播间里的人也可能是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一下就全都答了。
0: 想法有了，可全省第一个政务抖音直播间这顶帽子戴上去并不轻松，一旦出问题责任不小。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5: 再后来的转变就是利一定是大于弊的，因为我们承担了这些东西，同时让老百姓能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政务效果。如果作为一个部门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的话，我觉得那反倒是小的，所以说最终啊。
0: 开播3-4个月后，窗口工作人员渐渐感受到变化。珲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大队教导员华建荣：
6: 借助白小生呢辅助核对，可以随时动态更新事项信息，确保一次性说准说全，避免呢群众呢来回跑反复问。群众前来咨询办理业务时候呢，他们呢可以呢先通过白小生了解基本流程，窗口压力也明显减缓了。我们呢始终秉持着要服务更贴心，让科技更有温度的工作态度，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0: 数据也在说话，平台上线后，直播间累计直播620余场，观看30万人次，回复问题3万余条，材料准备时间从数天压缩至数小时，降幅超70%，窗口办理效率提升超50%，群众平均跑动次数从2到3次降为最多跑1次，甚至1次不用跑。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5: 把握好国家的大的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让老百姓充分的受益，把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是放在嘴上，而是放在脑子里，放在心里。我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最终的想法就是，第一，让老百姓受益，第二，能让我们的工作节奏更加清晰一些，更加有条理一些。老百姓的一声啊谢谢，你一说谢谢我就特别开心。
0: 从一台话痨机器人到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平台，再到全省首个政务抖音直播间，珲春市用1年多时间把群众跑腿变成了数据穿行。技术不算最新，但思路很踏实，平台不算大，但群众愿意用。数字政府建设比的不是大屏好不好看，而是老百姓愿不愿意用，用的方不方便。在这座边境小城，

0: 我们看到了为民造福四个字正在变成每一次问答、每一场直播、每一张一次性办成的单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赵西强报道。
1: 6月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三
0: 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加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四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主题展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近日，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延吉举行，共话行业发展，共展技能风采。在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上，参会人员深入分析全州人力资源服务业目前发展形势，交流工作经验，并就我州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在随后进行的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中，来自全州各县市8支参赛代表队齐聚一堂，参赛选手通过个人必答、限时答题、案例纠错、风险抢分4大环节沉着应战、精准应答，充分展现出延边人力资源从业者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业务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大赛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优秀组织奖及个人最佳风采奖。参赛选手刘小静：
2: 通过这次比赛，自身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通过这次大赛呢，我自己的不管是专业能力还是技能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后也把这一部分学习知识运用到了我的工作当中。
0: 推演通过梳理线索、分析疑点、宣传，让反诈教育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体验。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肖红毅：
3: 延吉市公安局
4: 向公众开放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增强公众参与感的重要途径。我们将依托环保设施公共开放单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加强部门联动，实现机关党建与生态环保中心工作的同频共振。
1: 本次活动由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延吉市分局、监测中心及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旨在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常态化，打造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品牌，促进全社会共治共享美丽延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研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83508888，珲春7505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

0: 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0:30，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17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灭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3: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4: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2: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5: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6: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生活为止。离婚之后呢，老姜很快呢又和他人另组了家庭，再育了一女儿小姜。因为老姜怀疑大姜呢并非是自己亲生的，就和大姜多次啊发生了冲突，彼此呢关系十分的僵化。在2025年6月，大姜同意做亲子鉴定，双方呢共同委托了黑龙江某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结论呢是两人确是呢父子关系。亲子鉴定呢虽然解除了老姜心头上的一块心病，但是两人的关系呢并没有得到缓和。因为老姜特别疼爱自己的女儿小姜，总是想办法接济小姜，即使自己呢退休金每月呢有7000多元，但仍然要求啊大姜拿出工资的30%作为赡养费。后来因为双方的意见不合，老姜呢诉讼到了法院。诉讼当中呢，被告大姜辩解说啊，自己的父亲老姜和案外人育有了妹妹小姜，小姜呢现在已经上班了，

0: 自己呢对父亲也应该有赡养义务啊，所以呢对父亲的诉求，小江也应该承担50%的责任。那另外呢，原告老江退休金每月呢有接近7000元，属于呢高工资退休人员，退休金加上单位过年的津贴等等，足以满足啊他的生活需要，而且呢他还有医疗保障，所以呢不应该再向子女索要赡养费。另外呢，自己的孩子呢还处于啊中学阶段，需要支付呢教育的费用，母亲以及呢岳父岳母也需要赡养，自己感觉呢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那鉴于呢老江仅向大江主张了赡养费，但是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赡养父母是全体子女共同的法律责任，于是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法官呢依法向原告老江进行了释法，并且呢告知了上述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呢放弃权利的法律后果。但是呢老江啊仍然坚持仅起诉其自己的大儿子大江，拒不向啊女儿小江啊主张这个赡养费用。那李律师，你看这一起案件，那法院会如何来审理？会不会啊支持这个大江的诉讼请求呢？
1: 啊，对于该案呢，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赡养纠纷案件并非系必要共同诉讼案件，父母呢选择向部分子女主张权利，即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不经释明后，原告仍仅起诉大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无需再追加他人作为被告。赡养是法定义务，该义务核心在于，只要父母存在，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情形之一，子女就应履行赡养义务。本案中，老江虽有高于普通人的退休金，但其年逾七旬，已缺乏劳动能力，且体弱多病，退休金难以满足其生活及可能面临的医疗费等费用的需求，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的诉求应予支持。对于赡养费的数额，应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当地生活水平、赡养人数量以及经济能力等因素，但是呢通常不得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低保以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标准。因此呢，即便老人有较高的退休金，子女仍应给付适当的赡养费。本案中，基于原告的子女以及大江家庭负担较重的实际情况，法院综合认定大江每月支付400元的赡养费为宜。
0: 是的，那林律师呢刚刚已经讲到了啊，即便呢老人啊有较高的退休金，但是呢子女啊仍应该给付适当的这个赡养费用。但是呢本案当中呢确实啊这个基于原告的子女啊以及呢大江的家庭负担较重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呢法院呢综合认定啊这个孩子大江每月呢只需要向父亲老江呢支付400元的赡养费是比较适宜的。那子女呢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承办法官呢也表示啊，对于父母而言，只要具备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两者之一，其就有权呢享受啊和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赡养义务呢不得附加任何的条件，也不能呢因其对子女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免除。另外呢，赡养并不是以抚养为前提，两者之间呢不是相互依存的对象性的关系，因此呢父母啊即便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也不能成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正不能呢成为子女拒不赡养的正当理由。那对于赡养费数额的确定呢，法院一般呢会在父母提出的诉讼范围内综合考虑啊当地的日常生活水平，包括呢个人的消费水平、子女的经济状况与家庭的条件，以及呢父母的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身体的健康状况等等因素进行一个综合。

0: 合的认定，确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赡养费的数额。我们都说呢，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啊应尽的义务，更是呢社会公序良俗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作为子女呢，应该自觉地履行赡养义务，让父母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那同样啊，身为父母啊，我们也需要呢秉持勤劳、节俭、智慧、善良的品质。那在儿女成长的道路上呢，要多给予啊相对平等的关爱和引导，为子女呢创造和睦相处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的体谅，多加沟通，珍惜亲情，及时的化解矛盾纠纷。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啊再次的向大家提出啊一个合理的要求，那就是呢，啊即使啊老人他有一定数额啊，或者是呢相对较高的退休金，但是呢，如果一旦老人呢觉得自己啊生活还是这个资金上比较缺乏的话，也是可以啊以法律诉讼的渠道来要求子女给予这样的啊赡养费用的。只是呢这个比例的多少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法院会结合相对的情况来具体的定啊。但是呢啊，老人是可以啊向子女这个索求这个赡养费的，是吧，林律师？
1: 是的。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
0: 民服。交易形式呢符合普通房屋出租的特征，而且呢网约房不同于啊经营性的用房，只有属于啊旅馆业的客房的网约房才属于呢经营性的用房。那林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对于本案，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是否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是否应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小张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并接收不特定人员预定，按日出租结算费用，同时呢按照相关要求配备消防器材，登记入住人员信息，并在房屋内配备酒水饮料等有偿使用物品，提供清洁等住宿服务。上述行为呢有别于一般的房屋租赁，其经营模式虽然与一般旅馆业存在一定差异，但仍然是利用房屋为入住客人提供有偿的住宿服务，其行为实质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故法院判决小张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民法典第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判断案涉房屋是否属于住改房，核心呢在于房屋使用性质是否从满足居住需求改变为提供经营性服务。小张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公众出租房屋，按日结算费用，还配备消防设施进行入住登记，提供有偿使用物品及清洁等住宿服务。其经营属性与普通房屋租赁中固定承租人长期使用

0: 仅提供房屋本身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别，实质上已构成经营性住宿服务，是属于典型的住改房的行为。
1: 嗯，是的。那林律师也讲到呢，确实啊，本案当中小张呢是属于啊将住宅改变为了经营性的用房啊，所以呢是需要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同意啊，所以呢法院呢也是判决小张啊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呢其住宅的用途。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呢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一个法定的前提。那网约房业态的发展呢，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的边界。房屋所有人在利用房产获得利益的时候呢，必须要遵守法律规定以及呢小区的管理规约，尊重呢相邻业主的合法权益，不得呢擅自改变房屋的规划和用途。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6: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林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的时候能对半分吗？婚前呢全款购置的房产，婚后呢在房产证上呢增加了配偶的名字，离婚的时候对房产是否必然的要对半来分割呢？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离婚财产纠纷案，结合了多重因素综合裁量，明确了婚前房产婚内后加名后的一个分割的原则。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赖女士呢和王先生于2020年的2月登记结婚，婚后呢没有生育子女，夫妻关系呢也逐渐的冷淡。为了缓和关系呢，在2021年的8月，王先生呢将婚前父母赠与自己的婚房中 50% 的份额赠与了赖女士，双方呢签订了协议并办理了相关的登记。但这一举动并没有挽回两人濒临破裂的关系。到了2023年的4月，夫妻两人开始分居。一段时间后，赖女士起诉离婚，主张呢王先生存在性功能障碍导致了婚姻破裂，自己遭受生育权损失，所以呢要求按房产市场价格的 50% 分割案涉的房产。王先生呢同意离婚，但是辩解说呢房产是他婚前的个人财产，赖女士没有任何贡献，加名呢仅仅是为了维系婚姻，而并非呢是无偿赠与。而且呢赖女士存在言语冷暴力、拒绝履行夫妻义务等等过错，请求呢法院判定房产归她个人所有，无需支付补偿款。那林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对于该案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是确已破裂，为予离婚。案涉房产虽原系王先生婚前个人财产，但已变更登记为双方共同共有。王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赠与房产的处分行为有充分认知，故该房产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于分割比例，法院综合考量三方面因素：一是财产来源，房产的原始取得及变更前的增值，赖女士是并没有直接贡献；二是婚姻状况，双方于2020年2月结婚，2023年4月分居，实际共同生活仅三年，符合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的情形，且未生育子女；三是

0: 过错问题。赖女士主张王先生存在性功能障碍，自身遭受生育权损失，但是呢未提交充分的医学证据，该情形不构成法定重大过错，现行法律也未将生育权作为财产分割的独立补偿事由。王先生主张赖女士存在过错，亦未达到影响分割比例的认定标准，最终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案涉房产归王先生所有，王先生按房产当前市场总价的25%向赖女士支付房屋补偿款，该判决呢现已经是生效。
1: 是的，那李律师刚才也讲到了，确实呢这个王先生啊是适当的要给予啊这个房屋总价的这个25%啊向这个赖女士呢支付这个房屋的补偿款，那法院呢也是这么判决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啊我们的承办法官也提醒夫妻啊婚内财产处分需要呢给予一个真实意思的表示，应该呢理性的看待婚内财产的赠与。婚姻的核心呢是情感扶持和责任的共担，无论婚内财产约定还是离婚纠纷处理，双方呢都应该啊秉持一个诚实信用的原则，尊重呢彼此的合法权益啊，维护健康和谐的婚姻家庭秩序。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林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不开车，
3: 今天绿色出行，
2: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3: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
4: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2: 哎，不坐电梯吗？
3: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5: 讲健康，
6: 健康延边。
7: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
8: 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9: 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辨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的

了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

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就是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原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 2765-000， 素春良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

0: 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水呢，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或者直
1: 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
2: 坚持下来呀，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健康，改写了命运。但是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 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

0: 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那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恶性循环。同时血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2: 哎，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2: 我老伴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2: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2: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2: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2: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吧唧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2: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堵的他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2: 是，
0: 嗯，
2: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2: 再加上您说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2: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2: 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2: 嗯，
0: 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
2: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2: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2: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两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嗯，
2: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
2: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0: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2: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
0: 了。嗯，
2: 血压也挺好的。
0: 嗯，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他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他效果来得快。
2: 对，

0: 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1: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它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它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它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对，
0: 它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这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那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它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它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1: 嗯，
0: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那、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2: 是老患者了，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2: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好的药。
2: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2: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嗯
2: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1: 嗯，
2: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1: 嗯，
2: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1: 啊，
2: 你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0: 师生代表蒋习正和金正恩在直属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
0: 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CPI 下降 0.1%， 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 0.1%。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债电子式。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昨天下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昨天，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共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已超5亿尾。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国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继续新闻三十分。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戈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1: 稍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0: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

0: 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号下午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十号凌晨五点，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零点三十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二十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九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2: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当地时间九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
2: 泽连斯基说，今年六月至七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20到32度，南昌21到29度，泉州22到24度，漳州22到27度，东海北部偏北风3到4级，巴士海峡西南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东北风4到5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
0: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

0: 十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3: 正说到毛泽东遇险呢，这次遇险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为凶险的一次，那简直是跟死神擦身而过呀。毛泽东把整个身子躲在了水塘之中，就留出半个脑袋来藏在这芦苇草丛之中，但这些团丁们对此不依不饶啊，又是朝水里开枪，又是拿梭镖去扎这个草丛当中。有好几次啊，这梭镖就在毛泽东的顶梁门和鼻尖贴着鼻尖就下去了，多悬呢！再往下低一点，毛泽东就没命了。毛泽东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啊。就这个时候，啪，突然间就贴着毛泽东的脸有一只胶鞋出现了。毛泽东啊，这心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简直就要跳出嗓子眼了，紧张到了极点。这是有人呢已经踩到了毛泽东旁边了，这谁呀？正是那个团丁的队长啊。他奶奶的，团丁队长他可不知道自己脚旁边就是毛泽东，再往旁边踢一踢就能踢到毛泽东的脑袋，他不知道啊。他奶奶的，我这小子腿够快的呀，跑哪去了啊？找到没有？还在这里叫唤呢。就这个时候的嘟嘟嘟嘟，报告。突然间毛泽东就听到岸上传来了一嗓子，报告队长，暴动分子你看是不是顺着这条坡滚下去了，你看这草好像是被压过的。哦，那还不快追，追追。就听见杂乱的脚步声音由近而远，那不敢走大路，只能在月光下接连的翻山，一直翻到了后半夜呀，哎呀，实在是走不动了，又累又饿，脚又疼啊。脚在逃跑过程中就受了伤了，再往水底一泡可坏了，发了炎了，都肿起来了，又疼又痒。毛泽东精疲力尽，走不动了，靠着一棵大树就睡着了，睡了一时第三短。大家一听啊是特别的兴奋，群声欢呼万岁呀。毛泽东又说，我要求第三短全体官兵坚决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根据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明天就要进攻浏阳，同级国民党反动派。大家是又是欢呼啊。在场那独臂军人石头当时就泪流满面了，手中的一只碗啪往下一摔，是嚎啕一声啊，总算有报仇雪恨的一天了。当时啊，在场有十多个人都跟他一样哭出声来了。两天后，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的大队人马开始向浏阳东门市进发了。毛泽东昂首挺胸， 谢

兴致非常高啊，拄着棍子往前走路。怎么回事呢？脚发炎了，受伤了，一直不好。但虽说是这样，毛泽东的兴致非常高啊，冲后面一挥手，史教馆，你上来。哎，石头甩着一只膀子就从部队后边赶上来了。石教馆呐，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我想吟一首词给你听一听。我这首词啊叫做西江月·秋收起呀。这一回工农大起，我不能不实行大法喽。石头一听挺不好意思，哎呦，我不懂诗啊，哎，特别好动，特别好动啊，你听喽就明白喽。你听啊，军校工农革命，起好镰刀锤头，狂如以待不丁柳，要想小想自尽。敌局重重压迫，农民格格同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石头一听毛泽东吟罢此词，哎呦，石头啊直冲毛泽东笑啊，这什么诗啊，还西江月呢，跟说话似的。这两天呢，石头是特别兴奋的。兴奋什么呢？秋收暴动了，毛泽东带领我们开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了，这是兴奋的事情之一啊，就是住在了白沙镇上。毛泽东非常高兴啊，半夜起身专门的敬了石头一杯酒。石头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当时说，石头啊，你父母还有你姐都听到了白沙镇的这派枪声喽。哎呀，所以石头是非常兴奋，毛泽东当然也兴奋了。昨天晚上兴奋了一夜没有做事，今天呢在飞兵浏阳东门市途中，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大声的吟诵起来。而且呢，这位毛书记的吟诵那就跟说话喊口号没什么两样哦，闹了半天这就叫词啊。石头听了，连带这两天的兴奋加今天的开心，止不住是哈哈大笑，是笑了又笑。毛泽东一看，石教馆，你笑什么哟？啊，我这首诗不好吗？啊，毛书记啊，你这首词啊，怎么就像说话一样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做。哦，毛泽东一听，连连拍手啊，那好。老浩啊，你也做，你也做。哎呀，我们呐又出了一个诗人喽。嗯，那好，你听我的。嗯，这石头啊把独臂一挥，盯着前面的天空。他琢磨了半天，哎，有了，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我们拿枪去打敌人屁滚尿流。哈哈哈哈，毛泽东开始是先一愣，继而是哈哈大笑啊，走在前头的士兵们都一起笑起来了。哎呀，是教官呐，你的屎不比我的差呀，一屁如屎，一尿如屎，不是大诗人还没得这个胆呢啊。大家又是哄堂大笑。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间呢，有个指挥官慌慌忙忙的从队伍前头下来了，冲毛泽东报告，报前面就是十二墩，发现敌人。啪，当时队伍唰一下子全紧张起来了。毛泽东问，有多少人呢？据先头部队侦查，大约三四十人。好，都是战斗。毛泽东一声令下，队伍唰分散开来。毛泽东心说话，东门市是一个大市镇呢，敌人看来是要扼守的，
麻痹。

补德呀。咱们按下毛泽东在这打仗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在汉口的瞿秋白呀。这些天呢，瞿秋白天天是接到一些胜利的捷报，又天天接到一些沉重的快讯。瞿秋白是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密集的消息的，那密集的就如同突然而至的秋雨一样，而且这些消息又是与拿起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两天瞿秋白的心是一直掉在嗓子眼里，还没等杨之华给他递上茶呢，就开始简洁的向瞿秋白报告了，说秋白同志，秋收起义军第二团已经攻下李陵县城了，据报俘虏敌人100余名，缴枪70-80支。第一团情况，在一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并且占领平江县龙门场之后，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团突然叛变，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呀。啊，瞿秋白一听大吃一惊啊，损失情况如何？很严重啊，损失大约200多人，团长钟文章已经失踪了，卢德明与余洒度已经率领余部向第二团第三团靠拢，第三团情况现在还不错，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之下，既攻占了白沙镇之后，又在攻打浏阳东门市。瞿秋白点点头吧，现在看呢，湖南总体情况还算好啊，合围长沙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哎，小平啊，那南昌起义部队现在到哪里了？哎，南昌起义部队在打下会昌之后刚刚又打下汀州，但是伤亡很大呀。会昌一战虽然大破蒋介石嫡系前大军部，俘虏敌人官兵900余人，但是起义军也有800余人的伤亡啊。周恩来同志原先的秘书第20军36团一营营长陈赓也负了重伤，脚筋都给打断了。现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前委正在讨论攻取东江计划，意见嘛也有分歧。据情报，国民党第八路总指挥李济深正在调重兵围堵我起义部队，战分兵决定。本来兵就不多，结果呢这些人还要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率主力攻打潮汕，然后再取惠州，以取得出海口，获取国际援助。那不是闹着玩的。分兵有的时候是体现自信，不失为良策，兵分两路嘛，后话了。哎，跟咱们这套书就没关系了。那总而言之，南昌起义部队现在这个仗啊打得十分不利。那秋收起义部队怎么样呢？还不错。毛泽东在9月12号这一天高高兴兴率领秋收起义军第三团进入了浏阳东门市。这一仗啊打得比较顺手。这街边屋檐之下，提壶捧碗，有不少献茶的市民呢，有几个农民一勺一勺的把这米粥盛在蓝瓷花碗，强行拉住一个又一个的战士，一定要战士喝。战士开始不喝，后来呀毛泽东来了，说我带头喝一口，但是呢喝粥得给钱。于是呢士兵们围过来开始喝粥，后来呀付给这农民大伯钱。哎呦，农民大伯急了，我怎么能够收官长的钱呢？哎，毛泽东说了，老伯呀，银元必须要守着，我们喝粥必须给钱呐。你看呐，现在还剩半缸粥，你呀把它抬到大狱门口去，反动派逃跑了，收起亚的民众换不

0: 敢骂商放出来吗？一起刀出，开检方人呐。
1: 对呀，围观的市民们高兴了，是一起大声喊开检方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4: 敬人者，人恒敬之。
5: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8: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5: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0: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
13: 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62-835-0888，珲春750-5888。
1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
15: 我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

0: 且就治不了的呀，医院就都，他就告诉你说那个嘛吧，他已经说这个一时半时下不去，我们来这三副药我们就下去了，我们就刚喝这三副药。
1: 论点论证论据嘛，失智什么是我这个市长的这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哎，这个过程呢叫失智，所以说辩证论治和辩证失智它俩是有区分的。我们在失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针对他个人的个体化的差异，包括血糖啊、尿糖啊、潜血啦，我们都要考虑，就是综合性的考虑，完了之后达到治疗的目的。用药组方个体化不一样，所以说正常的话嘛，我们都是什么以补肾为主，但补肾为主呢，同时我们要化瘀。说你为什么要化瘀？因为你有高血压。说肾性高血压，我们在临床总结出来的，说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化瘀，它会导致气虚。气虚的同时呢，就会导致血液循环受阻，所以说一定是产生化瘀，这样你一点点的这个症状就缓解过来。
2: 听到这位叔叔康复的情况呢，我也由衷的感到高兴，希望有更多的患者在我们中医馆获得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滕老师。
3: 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听到了，这个老阿姨的老伴儿啊，患有糖尿病肾病。什么叫糖尿病肾病呢？就是啊，糖尿病合并的一个病种叫做糖尿病肾病。那么一般患者啊，患有这个疾病来说啊，在临床当中救治的希望呢非常小了。那么这老伴儿呢，可以说平常呢非常喜欢收听咱们哎话说中医这档节目，通过咱们场外热线呢就联系到我，联系到我之后呢，哎，我一看他老伴儿啊患有的是糖尿病肾病，那么咱们医馆哎特别善治啊糖尿病肾病的和各种并发症的，那就是谁呢？高鲁东高教授，哎，也就是啊齐鲁名医高氏啊第三代传人。我呢哎就把这位患者呢哎介绍给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了。当时呢这位患者啊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呢，可是病情呢一直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这位老阿姨啊一听我介绍高鲁东高教授，那么让他老伴呢出院了，哎，出院呢就开始啊接受咱们高鲁东高教授的治疗。大家呢刚才已经听到了，肌酐呢已经达到201了，血糖呢10点多啊，这两项指标呢都不容乐观，并且呢整个脚呢已经浮肿起来了，虽然说用了很多的消肿和利尿药，可是呢一直啊得不到改善，哎，还有各项指标呢都不容啊乐观。那么在咱们高鲁东开初期治疗的时候，是不是病情呢就得到控制了，哎，再接着实施的时候呢病情呢完全呢康复了，就是各项指标呢都趋于正常了。所以说呢这老阿姨啊和她老伴儿呢非常啊高兴，所以说特地呢来到咱们医馆来感谢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那么我说到这块啊，大家想不想起来我在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讲述过，也是啊同样糖尿病患者，最后他得什么病，哎，糖尿病足病，并且整个脚和小腿都变成啥像炭黑一样啊，所以让人看完之后啊都特别害怕。当时这个患者啊来到咱们医馆的时候，咱们医馆呢可以说一些护士还有啥呢，哎，助理还有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患者啊特别那个小姑娘，看完之后啊都吓得都跑远远的，哎，啥也说咋这么吓人呢，这脚咋变成这样了呢，有很多疾病啊确实哎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可以说让人惨不忍睹啊，那确实挺吓人的啊，哎。那么这位患者可以说就是啥失智误治了，是不是耽误了，他从来也没拿他的病当回事儿，最后啊只能说无奈的选择了哎这种截肢，也是同样找到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虽然说咱高教授医术呢非常高超，可是有很多病症你到晚期的话谁也没有办法，不是你找到一个好医生你的病情呢就能得到根治，得是啥呢，在一定条件下，就是你这个病啊还有转机还有生机，这样的医生呢才有办法。那么虽然这样其实病也都非常难治的，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老伴啊一听咱们高鲁东高教授擅长治疗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让老伴出院，那这老伴呢可以说毅然决然，哎，领着老伴呢出院了，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开始接受咱们高鲁东高教授治疗。那么像这种病临床治疗难度大不大？大，不是四个医生啊你就能治疗好糖尿病肾病的。糖尿病一旦合并肾病啊，它的生存几率啊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有很多说，哎，当初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你们医馆高鲁东高教授治疗这个病效果这么好啊。那么咱们高教授啊在以前跟我唠嗑的时候他说有很多的糖尿病合并患者啊，然后他跟前他呢也直摇头，为啥呢，治晚了，太惋惜了。 哎，让咱们高晓松高教授啊，特别可以说惋惜的，有个40多岁的啊，具体多大年龄我记不了太清楚，就是40多岁啊，一位女性，是不是？哎，长得非常漂亮啊。她爱人呢，那天呢也是带着她这个媳妇儿来在医馆找到高晓松高教授。

0: 也是糖尿病合并啥肾病。当时这个女的已经瘦的啥呢，一把骨头了，这个脸色都脱相了。为什么说她长得漂亮，她把她以前照的相片哎，给咱们高晓东高教授看了，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得了病之后呢，他们这一家就不相信中医，就特别的还相信西医，就一直啊在接受西医的治疗。她讲了花了50-60万呢，这病呢也没治好，反而呢是越治越重，各种并发症都产生了，眼睛也不行了，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光能看着光，这个大耳便完全失紧了，那个脚肿的像这小馒头似的，这上身的骨瘦如柴，下面可以说两只脚肿的那家伙蹦蹦的都是发亮。什么叫发亮，就那水排不出去，给两只脚啊鼓的都鼓成那种程度了，并且这个大小便一天没有次数，就完全失紧了，那说话声可以说哎呀那真是你不仔细听啊都听不着，整个人都完全脱相了。哎，所以说这种情况找了咱们高晓东高教授，高晓东高教授说哎，只能说尽力而为吧，所以说我能治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因为啥治晚了。哎，什么叫治晚了，就是把病给耽误了，并且长期应用西药造成肝肾已经完全损伤了，这个大脑反应根本特别的迟钝，你跟他说话他得琢磨半天他才能反应过来。所以说呢哎，像这一类患者可以说我们特别惋惜，没有办法，医生可以说不是神医啊，医生只能是啥呢，哎，尽力而为，是不是啊，哎，能帮助的咱们医馆的医生一定尽全力哎来帮助啊咱们各位的患者。那么说到这话，咱们高鲁东高教授何许人也啊，咱们经常啊听到我在节目当中介绍高鲁东高教授，高鲁东高教授啊是咱们齐鲁名医，也就是啊高氏第三代传人，也是辽宁省中医学会的理事啊，博士工作站驻站的教师。那么他呢是家传的啊，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家传的还有师承的，那么自幼呢受他祖父的熏陶，所以说啥呢哎，承其衣钵，对咱们中医和中药呢研究颇有建树啊，那么行医济世啊几十载，精通咱们中医的哎阴阳气血变换之道，其辩证之细腻啊，处方之灵活，用药之广博，它的疗效之惊人，所以说深得啊咱们众多患者的爱戴。尤其呢以经方为主，结合家族啊丸散甘丹，自己啊专门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啊，所以说专门治疗啥各种疑难杂症。一般接触过啊咱们高晓东高教授治疗的患者都说啊哎不知道啊这中医这么神奇，也不知道中医啊这么厉害。不是啊我学中医的我就夸中医，其实咱们中医啊在内外妇儿各个科当中真有很多的奇招妙术啊，有的时候啊就看啥这个人和人啊有没有缘，其实患者和医生啊也是一种缘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患者坚持他的信念，说我得这个病我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医生把我的病啊最终解决，那么有的患者呢在治疗疾病这个条道路上就丧失了信心，他就认为他这个病啊是永远治不了了，也永远治不好，其实不是的。我呢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这个病啊在地球上得的，那么在地球上一定会走最终呢来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
2: 啊。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
3: 哎呀仗着那别的我那没死这是要死的呀，哎呀给我遭劳罪了
0: 啊。
3: 我在连续近70天的这个日子里吧啊，
0: 哎，这个尿毒瘤啊，它这个病名啊是西医病名，哎，我们中医管这个病叫啥？叫尿紧症，尿紧紧指那个紧，哎，尿紧症，哎，引起这个病啊，它的原因很多，哎，有的啥呢？是膀胱结石或者是肾结石造成的，有的啥呢？是肾气虚所造成的，肾气虚造成啥呢？小便不利，就是把脉排尿根本排不出来，就挤不出来，因为咱这个排小便得靠气啥的推动，那肾气一虚之后，那就排不出来了，哎。还有是啥呢？是严重啊前列腺炎所造成的，就像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把尿道呢给堵塞了所造成的了。嗯，那你排这个小便呢，有没有沙石排出来啊？
3: 有，我是怎么事呢？在这个导尿管吧，
0: 啊，
3: 喝的那个药，
0: 啊，
3: 喝了之后呢，导尿管那个第二天排不，导尿管排不出尿了，
0: 啊，
3: 按那个导尿管，按一下松一下，按一下松一下，完之后呢，一点点有点沙石什么的哈，非常非常细的那个沫，
0: 啊，
3: 都倒到出来了，
0: 啊啊，
3: 哎呀，完了越多越出越多。
0: 啊，那
3: 就这么的
0: 啊。那你这个病症啊，就啥还有石林，我们中医叫石林了，是不是啊？哎，就啊，粉末状的。

0: 砂石了，就是，那你这跟砂石啊堵塞尿道它有直接关系了。再一个，这个男性啊下这个导尿管啊也是非常遭罪的，因为男性他有生理晚期，你知道吧？他不像女性下导尿管比较好下，男性下这导尿管要经常整下的话，也容易造成尿道口啊它感染，知道吧？所以说你要造成尿道口感染之后，你总下尿道管的话，像你下了四次，时间下长了形成感染，那就更麻烦了。
1: 是找老对
0: 吧？胀的难受，是不是？
1: 是，这去多少家医院呢？
0: 啊，
1: 也没有什么好效果，那这招是五花八门的。
0: 啊，那你最长一次啊？这小便几天没有排泄呢？
1: 我那我摘下来就堵
0: 啊，摘来就堵啊，不查导尿管就不行
1: 啊，咱家的那个重新办
0: 啊，
1: 就这么事儿，试试啊，给我折腾试试。
0: 哎呀，这最糟老了哈，
1: 糟老了，这都病得闹难受，这一般亲身体会这是
0: 啊，是啊，这人生啊，好像过了一次鬼门关似的，是不是？
1: 没有高手，那个特别难
0: 啊。这回从你自身体验上，你也感觉到这个中医治病啊，水平啊，可以说高低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啊，这回我在希望那个找高东大夫把我的腰治好。
0: 啊，对，你可以找他啊，向他多咨询咨询，是不是？因为啥？他对你的病情啊比较了解，
1: 他非常精细。医术也挺高的。
0: 你这个脚底下凉不凉？
1: 脚底下凉
0: 啊，脚底凉。你看咱俩这么通话呀，你看你说话这个音是不是啊？就像没有底气似的，底气特别弱。那一般是啥？这都是肾气太弱，你再说话才有这个音呢。
1: 是，有时候就是那个身上吧，这脚的腰没一点地方，没一点气力没有。
0: 所以说是啥呢？这个腰为肾之府，我们中医不常说这话吗？你肾脏不好的话，腰这块就容易出问题，那小便了、腿了，这都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这方面应该多加强一下护肾养肾的，搁这方面。行，你那个腿萎缩呀，你就还直接找咱高大夫看一下吧，啊，让他给你好好治一治啊。咱们一鼓作，
2: 病可严重了
3: 啊！
2: 我都没寻我还能活呀！
3: 啊，
2: 哥是从死神手中把我抓回来了。
3: 啊，抢救过来了。
2: 我感谢高主任。
3: 哎呀，太客气了。
2: 我喘呼，我就有劲儿了，能上楼了。我感谢高主任。高主任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呢。我都，要不是我上哪找着好大夫能给我治病？
3: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哎呀。咱们医生嘛，治病救人，你来到咱们医馆呢，一定啊尽全力来帮助你啊！我看你啊，身体还是有点
2: 虚弱。谢谢高主任
3: 了。那好
2: 的，谢谢
3: 了，再见啊！
4: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5: 哎，滕老师是吗？
3: 哎，是我呀。
5: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高鲁东大夫给看的。
3: 啊，看的什么病啊？
5: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糖尿病
3: 啊，
5: 还有那高血压。
3: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5: 没有一个小病。
3: 多大年龄啊？
5: 58。
3: 哎呀，还不到60呢，
5: 可不嘛。
3: 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5: 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不好使，然后那个再加上他说话吧，就像那个舌头长，就那种感觉
3: 啊，说不清楚啊。
5: 对，说不清楚，然后。

0: 就是说记忆力也不行，然后出院以后，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那个广播，
1: 嗯，
0: 咱们中医馆全是北京同仁堂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然后我就到那个高汝中大夫那看的，
1: 嗯，
0: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1: 啊，
0: 效果还挺好的，
1: 啊，你感觉
0: 现在
1: 方面症状改善了？
0: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1: 哎呀，这么好啊，啊，
0: 啊，然后那个这血糖也降下点儿。
1: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每个人呢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呢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的时候，那下就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对对，
1: 大脑支配手嘛，
0: 对，他那个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
0: 嗯嗯嗯，
1: 啊，完了血糖还控制不错啊。
0: 啊，血糖控制挺好的。嗯
1: 啊，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汝中高大夫那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0: 嗯嗯嗯，对，
1: 哎，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提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0: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那个高大夫就说来的，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1: 啊
0: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还有这个病。
0: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
1: 嗯，
0: 说他说的我现在真给你治这个病。
1: 嗯嗯，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
0: 嗯，
1: 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
0: 嗯，
1: 都是半年了，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是。
0: 对，
1: 这样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啊，现在咱们高大夫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是不是啊？哎，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啊，跟咱们高汝中高教授联系啊。
0: 嗯嗯嗯。
1: 嗯，
0: 我也跟王爷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1: 是啊，年龄太小啊，还不到60呢，是不是啊？得这些病。
0: 对呀，
1: 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是不是都为他赚了？是不是？那他身体要都康复，是不是大家都解脱了吗？
0: 对对对对，是。
1: 嗯，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
0: 嗯，
1: 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是不是啊？啊，
0: 对，
1: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0: 对呀，
1: 啊。嗯
0: 嗯，我寻思在这里，我先感谢高大夫
1: 啊，感谢高大夫。
0: 要不然、
1: 啊，
0: 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1: 嗯，是的，嗯，行，挺好啊。
0: 嗯。
1: 嗯，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啊，对，行行行，
1: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
0: 嗯，
1: 啊。
0: 嗯，对，嗯，
1: 那好的，祝老伴儿，
0: 哎，
1: 早日康复啊。
0: 啊，谢谢唐老师。嗯，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嗯，
1: 啊，
0: 嗯，再见，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滕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天天听你节目
1: 啊，
3: 听完你节目以后，
1: 嗯，
3: 完了我去的高汝中大夫那看的病，
1: 我受上结百年忧啊，
3: 嗯嗯，真感谢你们，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3: 每个大夫，
1: 嗯嗯，
3: 特别那个赵小芳，还有哪大夫，我都跟他们一一介绍了
1: 啊啊啊，
3: 我要了几个你们的简介，
1: 嗯，
3: 我都发给他们了
1: 啊。
3: 有什么病啊，有什么疑难症啊，或者亲属啊是什么的，都上那个医馆去看看去。
1: 哎呀，看来你在你家整个这个亲属圈里做件好事啊，是不是啊？咱是人，是无法杂粮，哪有说没有病的，是不是？
3: 还有那书我都发给他们了，我说的有病都到那块看，
1: 嗯，
3: 我说每个大夫都认真的给咱们看病，给咱们的老百姓认真的看病，而且都特别仔细的，就像那个李友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1: 啊。
3: 啊，我说还有那个你主讲，我主讲那个大夫李腾大夫，我都给他们讲了。
1: 哎呀，看来你是个热心肠人，是不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
3: 啊，对对，我是这么讲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嗯，对对对，
3: 嗯，
1: 哎，咱们这个社会
3: 啊，
1: 可以说就缺少啊你这种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哎，
3: 啊，我就给他们一都凡是跟我好的，
1: 嗯，
3: 周围邻居了谁的，我都告诉他们。
1: 哎，
3: 家人我都说了，那医院那些大夫都从我家一一过来的，我说他们看病还认真，看得还好，从那根儿往上把你这病就治好了。有的人吧是咋回事，不听广播他就不知道啊。
1: 嗯，是。
3: 像我吧，我不但听广播，我是成年到辈的净晚报
1: 啊，
3: 这都国家这些事儿
1: 啊，
3: 年年订报纸。
1: 你这个习惯非常好，
3: 嗯，而且我坚持我自个儿的爱好，我写了23年的日记
1: 啊，
3: 从开始写到现在已经23年，
1: 是不是啊？哎，做一件事容易，要是一，
4: 嗯，
5: 这病到医院来说，到西医那块儿就是结石，啥招儿没有。中医用中药治效果特别好。你这情况，我给你介绍个医生，他是专门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的。你找谁呢？找咱们医馆的高汝中高教授，姓高。
4: 高教授，
5: 高汝中高教授，在咱们医。

0: 医馆出诊，他不是天天出诊啊，你找他的，找他这条腿就能保住吧。
1: 嗯嗯，
0: 这病千万别拖啊，你还是打咱们祥康中医馆那个场外咨询电话，他出诊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看去。
1: 嗯，
0: 姓高，叫高祖宗啊。
1: 姓高，我现在开车都没法记，能不能发到我微信里？
0: 啊，那我微信我发不了，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吧。
1: 哎，谢谢，
0: 嗯，
1: 就谢谢你啊。
0: 啊，没事没事，你赶快治着啊，这病是大病啊。啊，
1: 就是，谢谢你。
0: 啊，没事，好，那咱们再见啊。
1: 哎哎，谢谢。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你是唐老师啊？
3: 哎，是我呀。
4: 我是你们的患者。
3: 啊，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4: 高祖东。
3: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3: 这个病。
4: 高血压。
3: 啊，这个病和高血压。
4: 我今天就是就开始疼，一直疼2个月。
3: 嗯。
4: 他说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他挺个路，黑天白天疼。
3: 嗯。
4: 完了也睡不了觉，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小火苗是那么疼，
3: 是。
4: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
3: 嗯，
4: 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
3: 嗯，
4: 都吃了，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3: 啊。
4: 后来我就听着你讲了，
3: 啊，
4: 听着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高祖东能看那个带胖疱疹后遗症。
3: 对。
4: 然后后来我现在这么老长时间呢，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这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我就去看。
3: 嗯。
4: 嗯，完了那个高祖东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摸了半天脉，完后来给我开的药，给我开的药，开的特好。
3: 嗯。
4: 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3: 啊。
4: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吃半个月药吃完了，一点都不疼了。
3: 以前在医院看了2个多月都没看好，在咱们
4: 没看好，真没看好。
3: 高大夫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4: 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的唐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我要不听着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能看病好，能看好吗？高守东大夫给我看的也好，就是下药下的也正。药也好，您看的也好，我是特别感谢。就高鲁东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你这个讲座，你讲的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3: 啊。哎呀，非常
4: 好，我听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就听实在可哦，听我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3: 啊。
4: 然后我就听听那个什么事我就都能听懂。然后我这天那个程大夫，我那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我就谢谢你们。
3: 哎呀，老人家呀，你太客气了啊！
4: 我也不会说
3: 的，还
4: 有
3: 人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了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有人多少人都想自杀呀，太疼了。有人这一穿衣服。

0: 一碰一下都疼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
1: 人行了，
0: 一
1: 个挣都挣都不敢。
0: 嗯，对，哎呀，
1: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0: 啊，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啊，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很难治的。但是吧，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以说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花了多钱呢？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哎，太难受了，一天呢，生不如死啊，真的。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24小时疼，谁能受得了啊？
1: 真受不了，我这疼的就是晚上越到晚上越厉害
0: 啊、嗯。所以说，你老人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1: 感谢你，感谢那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0: 哎，不客气。
1: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还能看这个病。
0: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助咱老百姓啊、
1: 哎、
0: 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治病见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啊，好的，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好，
1: 我也不说啥，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啊。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去高荣中的那个患者
0: 啊，咱们高大夫的患者。
3: 嗯，我听到程教授的天天的讲座，我非常那个感动。
0: 啊、
3: 我就听你讲座以后吧，我才明白得那个糖尿病吧、嗯，并不是血糖不高就不得综合症。
0: 对，
3: 我一听到你这个说吧，我就明白了。我吧血糖并不高，我净得那个综合症、
0: 嗯、
3: 我手赤呢脚赤呢不专心，我听你讲完之后、
0: 嗯、
3: 我就问你们那个我就去啊，你就说的哪个大夫治糖尿病治综合症好的，我就去找那个高大夫。
0: 嗯，
3: 我吃了他半个月的药，这半个月之内吧3-5天的时候就逐步的这个脚赤呢手赤呢就减轻，怎么回事特别关心我，所以我也感谢他。咱们院里的工作人员上下帮着跑到交费啊做一些个，我最感谢的是你，因为我首先听到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明白人得病什么病什么样的话，看他我再去听得特别清楚
0: 啊，
3: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0: 嗯，成都
3: 的啊，
0: 太客气，太客气了，人家有问题及时咱们联系沟通啊。
3: 哎，好的，以后去看看你啊。
0: 啊，那个我也代表我们医馆工作人员祝福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3: 哎，好，谢谢了。
0: 嗯，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
4: 我今年68岁。
0: 嗯啊、嗯嗯，好，欢迎你啊。
4: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啊。
4: 我以前

0: 啊，全身上下都是毛病，没有舒服的地方。
1: 啊，
0: 老掉头发，眼睛也花，耳朵吧也背，口干口苦，胃酸反胃，心脏嘛老突突突，腰酸背疼。最严重的是这个肾病，我到医院检查都慢性肾衰了，全身都是浮肿的，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0: 检查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肌酐应该是800多，那时候就开始透析了。其实说我身体不好吧，纯粹是累的，说出来不怕老师您笑话啊。
1: 嗯嗯。
0: 经常弯腰嘛，所以我不到60，我的这个背就驼了，不行了。
1: 嗯，
0: 肾也找上来了，天天起早贪黑的嘛，干了30来年，这个体能也扛不住啊。
1: 嗯，
0: 国内的大医院跑遍了，都是建议透析，不透析不行。孩子着急哭着说：“妈，事情得换肾吧，我把我的肾给你，你赶紧好起来。”我说：“不行，妈现在没事，就是有事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这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1: 嗯，
0: 大家觉得没法的时候，还是老六这个消息比较灵通，知道咱们医馆嘛。就是请来的大夫都是全国的名医，当时约的是齐鲁名医高鲁东高教授嘛。高教授给我检查完说有希望能好，就是时间可能长一点，因为我的病太重了，耽误的啊。然后高教授说这个病比较费钱，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我家老六说100万够不？只要能把我妈病看好，我现在就给你拍100万。高教授说你们患者的心情，我们当大夫的能理解。有些病不是说有钱就能解决的，但是你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肯定没有经济能力强。有些病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由于病人没有经济能力自己放弃。既然你们有这个经济能力，那就照1年半载的时间看吧，也不用准备100万，准备个2-3万就差不多了。
1: 嗯，
0: 我们听了高教授的话，心里这么长时间的压力都放松了。
1: 嗯，
0: 孩子们嘛也都歇了一口气。说要知道咱们医馆有这么好的大夫，当初干嘛跑那么些个医院，又透析又吃药的，把人折腾得够呛。
1: 那可不。
0: 到现在呢，我喝了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1: 嗯。
0: 这腰呢也直起来不少。
1: 啊。
0: 这个肚子里，哎，老是咕噜咕噜的响，还馋呢。
1: 嗯。
0: 总想着那个吃点好吃的，人也胖了10多斤。
1: 嗯。
0: 看着呢也白净了，头发也长出来了，那是黑的呀。
1: 嗯。
0: 最主要是我这个肾衰，你看现在尿蛋白也正常了，
1: 啊，
0: 腿也消肿了，到医院检查肾功能指标都正常，大夫说你一个月来复查一次就行，只要没变化就可以不用透析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跟孩子们高兴坏了。我现在回想啊，我这30年真没白活，你说我这孩子多好啊。
1: 嗯，气脉呢感觉我听着特别足以选择咱们医馆呢，是咱们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呀，哎，因为啊，很多呢，我们呢在咱们医院几乎啊被判了死刑的患者，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对的专家，用上啊咱们的好药，咱们都收获了非常好的疗效。你看呢，你刚才说的这个肾的问题，那么肾呢几乎啊是所有慢性疾病最后啊都要累积到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肾呢藏元气，你不管呢是得病还是啊我们正常衰老啊，那么咱们所消耗的都是啊这个肾当中的元气。那么肾呢还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你像咱们吃药啊，哎，或者你吃毒素垃圾啊，啊，最后呢都得啊从这块走，哎，所以说呢肾呢是最容易啊受到伤害的。那么我们一旦呢肾脏出现呢各种问题以后，你呢刚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排毒通道被堵住了，那么身体里啊这个毒素就会重新的往回呢吸收了，那么我们呢各种并发症就会呢越来越多。就像啊你刚才说的，眼睛呢也不好了，这个尿呢也排不出，就是啊在那块透析，你自己的功能不恢复，是不是？那么它等于什么呢？哎，以后啊你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是不是？哎，而且呢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素越来越多呢，所以
2: 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建

0: 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管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吗？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4: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
6: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

0: 然后呢，开发商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之上，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政策。
1: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就是看看大家想买哪套房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哈。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收音机前呢，您刚刚之前韩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比如说咱想买一些新房，预算比较够用的情况之下，就是您买房的话想了解一些政策，这个您也可以参与进节目当中和韩老师来进行一个沟通哈。比如说您看中了哪个新的楼盘，然后现在能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这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对对，
0: 好的，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和房屋买卖方面呢，包括求租啊出租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还想和您交流一个问题啊，就近一段时间嘛，因为高考刚刚结束啊。
1: 嗯。
0: 高考刚刚结束之后，我们想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像延边二中附近，包括延吉市一中附近，包括延吉市三高中附近啊，就这一些附近，可能有一些家长之前是租了房子，现在就开始不住了，这三年结束了嘛。
1: 嗯。
0: 还有一些家长呢，是想在这附近租房子，就是现在您所了解到的这个房价。给我们大概做一个指导价呗，就是大家在租房子的时候心里有个数。
1: 像延边二中附近的，它的其实价格跟这个学府小区都差不太多，但是它要看它多少是方便一些，因为它延边二中西门出来更方便一些嘛。
0: 它不用过道。
1: 对对，不用过道，家长更放心。
0: 嗯，
1: 所以说相对来说价格高一点的他也愿意租这边。
0: 对，而且它是什么呢，而且还是电梯楼，就是现在其实租电梯楼的比较多，相对来讲
1: 对
0: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能不能给点建议，就有些家长可能挺着急的哈，
1: 嗯，
0: 就是孩子确实成绩挺好的，的确能考上好的高中，有的现在可能开始看房了，预定了，就这个时机是比较好，还是建议家长可以一下丛先生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啊。丛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韩老师。
0: 嗯。
2: 我家
1: 三号院也差不多得这个价格，但是三号院相对来说离四中多少看远一点，
0: 不如现代国际。
1: 哎，对，不如现代国际近，那有可能它的价格就2000往下点，1900，差不多了。
0: 那附近的老房子呢？就是老小区，他们现在什么价位？
1: 老房子出租的价格其实挨着四中，它没有说是像延边二中那么抢手。
0: 嗯，
1: 因为毕竟是初中嘛，有好多还是不是去做北都这块。
0: 对，
1: 嗯，这样的价格呢，不提的能在1500块钱左右吧，两室一厅。
0: 嗯，不提的价格，两室一厅。
1: 对对对。
0: 但现在你看韩老师跟您交流哈，就是感觉延吉市它这个房子哈，就老房子可能相对来讲现在来讲价格都比较低哈，肯定有的买的时候就现在往外卖比自己买的时候价格都要便宜，但租房子好像这个市场还是挺好的，这个价格还是挺乐观的。
1: 对，其实延吉的租售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租的价格高，然后咱们正常的交易价格没有那么高。其实租房的价格真的挺高，
0: 嗯，
1: 但是最近二年来说租房的价格也往下调了
0: 啊，租房子价格也比原来要低一些了。
1: 嗯，对，毕竟房子多了嘛。
0: 嗯，所以说你看像韩老师之前也给过建议，比如说手里有房子的就是价格太低不想卖的，也建议往外租。
1: 嗯，
0: 往外租，这样的话怎么也是多少能变点现。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要空着在那块儿。
0: 对，空在浪费了。
1: 嗯，对对 对， 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这位丛先生他咨询的是嘉顺家园，嘉顺这块是在东面吗？嘉顺市场。
1: 嘉顺，对，嘉顺市场楼上
0: 啊，东面嘉顺市场。他这个位置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是不是算还可以了，在东面来讲的话。
1: 嗯，你说位置吗？还是
0: 就价格，
1: 价格来说东面老点的房子几乎这个价格都差不多，
0: 也差不多。东面现在比较好的小区，
1: 对对，
0: 如果说想租也好或者想买房子，您推荐的就是
1: 像万家圣院
0: 啊，万家圣院哈。
1: 嗯，然后像水运天耀，要是着急住的话这两个小区选不了，因为它是期房嘛。
0: 啊，行。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迎进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天池首府的房子，现在什么价位能卖？11楼。
1: 天池首府的房子，11楼，咱家多大面积？
3: 123。
1: 123平是标准三室吗？
3: 嗯，不是，它是两室一厅，两室一厅两卫。
1: 两室一厅两卫，123平。
3: 嗯。
1: 嗯，大概的价格6000，不到7000吧。
3: 不到7000。
0: 两室一厅两卫，咱们天池首府是不是都是电梯楼？
1: 对，都是电梯楼。
0: 哦，两室一厅两卫的格局哈。
1: 嗯。

0: 啊，那现在好卖吗？
1: 嗯，总体来说，现在这个房子位置是特别的好。然后之前像咱们这个小区高行呢，都有能达到接近一万的、九千一万的价格。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大面积是个两室一厅，然后总体来说大概价格80万左右就可以了。
0: 那个带车位呢？
1: 车位的话，这个车位我不是特别专业，但是这个车位卖呢，就是在咱们物业群里就可以。
0: 啊。
1: 嗯。
0: 不，那个，你要是租的话，能租多少钱？
1: 租的话，这个位置两室一厅也能租到2500左右。装修怎么样？
0: 实木装修。
1: 实木装修的是吧？
0: 嗯。
1: 2500左右应该差不多，好租。
0: 哦。
1: 嗯。
0: 好，知道了，谢谢。
2: 那崔女士，咱这个房子是要租还是要卖，还是就想打听打听？
0: 嗯，现在没想好呢。
2: 反正不是租就是卖呗。
0: 哎，对，
2: 能卖咱就卖，卖不上价咱就有人租，咱就先租着。
0: 嗯，对。
2: 啊，行，没事。
0: 嗯，
2: 好的，到时候我们有需要再和您联系吧，哈。
0: 哎，好。
2: 哎，好的，再见。哎，再见。天池首府这个位置其实真的不错呀。
3: 对对对。
2: 嗯，天池首府它离盐大也近。
3: 对。
2: 哦，西边这一块儿。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4: 姐姐没有声音。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天池首府这一块啊，它和大学城他们两个就比较近，那现在房价来讲的话，他们两个是差不多，也可能比这个大学城要好一些。
1: 对，也比大学城新一些
0: 啊、嗯、所以它现在的价位要高一些。
1: 对，
0: 天池首府你看它这个123平，像您说的7000块钱，80多万。
2: 对，不提
1: 不有房照是吧？
2: 有
1: 不提的7楼的6楼是吧？
2: 对，
1: 66楼多大面积？
2: 66，
1: 66平方。咱们什么装修？
2: 就是简装呗。
1: 简单装修哈，大概的价格，9万块钱报价。
2: 啊，报价9万。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打也就1500
2: 楼
0: 啊，5楼啊，
1: 5楼6楼差距很大呀。
0: 这一下给你少说好几万。5楼66平。
1: 五楼的话，66平，再加个500没啥问题。
0: 三楼
1: 的话3000左右。
0: 啊，就真是这个楼层。嗯、
1: 对对对对。
0: 这些大家有欲望，就是有需求的，还是低楼层比较好卖。
1: 对，因为都不愿意爬楼，这是实话。对，
0: 那一楼呢？一楼反倒有的人还不太喜欢，怕反潮啊，或者出现一些问题。
1: 其实，在之前都不喜欢一楼，现在来说，一楼还挺受欢迎的。因为尤其一楼再带个小院的这种，
0: 嗯，
1: 它更不一样了，更愿意选择了。毕竟它不用爬楼。
0: 如果带院的话，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刚刚崔女士啊，咱们再回到第二个，就是崔女士的热线，她说有车位。
1: 嗯，
0: 车位的话，现在就是韩老师，
1: 他家那个是车库。
0: 啊，车库啊。现在车库是不是价格还是和你买的时候差不多持平？
1: 没有，他当时其实对像这样小区买的车库价格都偏高，所有车库车位一开始买的价格都高、
0: 嗯、
1: 后期的价格都偏低一些了。就是我了解到就广泽227的车位涨价了、
0: 嗯、
1: 当时买应该12万左右，现在都能卖到15万左右
0: 啊、
1: 嗯、
0: 其他的持平其实就挺不错，有的可能都已经降价了。
1: 很少有持平的，全都降了。
0: 降了哈。
1: 嗯，对对对。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是马上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和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是会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邀请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关于买房啊、卖房啊、求租啊，包括租房，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周二和周四虽然不邀请韩老师做客直播间，有问题我们也会记录啊。等韩老师来的时候呢，会和韩老师继续来交流。那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
4: 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13: 啊你好。
3: 哎，
13: 物业公司招聘区域经理和收费员。
3: 招聘经理和收费
13: 区域经理和收费员。
3: 区域经理。
13: 对。
3: 什么这个什么概念？区域
13: 就是某个小区的经理
3: 啊，区域经理哈，
13: 和收费员。
3: 行，然后呢，有没有补充？
13: 那个具体事宜那个面谈。
3: 行，电话号
13: 83253-2。
3: 83252-222哈，好的，
13: 对，
3: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3: 好嘞。
3: 哎，何律师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区域经理和收费员啊，具体的面谈电话是83252-222，83252-22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
3: 哎，您说什么信息要发布？
14: 招聘物业管理人员。
3: 好，
14: 要求有责任心的。
3: 嗯，
14: 然后50岁左右。
3: 嗯，男女。
14: 招聘男女都行。
3: 男女不限哈。
14: 男女不限。
3: 好的。
14: 完了，招聘那个绿化的保洁、保安。
3: 好。
14: 要求有责任心，60岁左右。
3: 好。
14: 嗯。
3: 电话。
14: 然后电话。电话是155。8558。5868，徐先生。
3: 徐先生，好的。人力主管这个要求至少大专以上学历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证书。

0: 书，得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啊，这个可以电话里沟通。男士的话50岁以下，女士的话45岁以下。电话是158-443-3850，158-443-3850。王先生物业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5岁以下，汉族，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
0: 好，
1: 年龄是65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中午公饭，每月休息4天，
0: 好的，
1: 工资是2000元，
0: 嗯，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
0: 谢。哎，刘女士，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5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
2: 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她玩耍。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人。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
1: 出售折叠床垫1米5×2米的卖7000多块钱。
0: 嗯，
1: 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
1: 这就是在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这有个全新路
0: 啊，97247-089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你好，物业招聘。
0: 好，
1: 保安。60岁左右。
0: 好的。
1: 那个工资面议。
0: 好。
1: 电话是
0: 155-0433。
1: 7092。
0: 155-0433-7092啊。好的，再见。
1: 再见。
0: 李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55-0433-7092，155-0433-7092。

0: 到宝源堂，年级是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可
4: 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

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

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天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他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

0: 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的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李老师也是感激。
1: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1: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1: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1: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
0: 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是，
0: 嗯，
1: 这个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1: 再加上您说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1: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1: 不仅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嘛。
0: 没错啊，药工业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它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它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它也治不好你的病。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这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你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1: 嗯，
0: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那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0: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不行。
0: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
2: 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非常喜欢刚才那首来自任贤齐的《依靠》，虽然没有直接以责任命名，但是男人给予他人的依靠就是最好的责任。有责任感的男人也总是那么的抢手，而当你身边真的有这样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出现的时候，不要考虑太多太过世俗的问题，总之不要错过哦。

如果说每个人都很有责任地管理好自己，那么其实这就是对自己的亲人、爱人以及他人最好的责任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曾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
4: 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那么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0到22度，图门10到23度，敦化9到19度，安图9到21度，合龙10到20度，龙井10到22度，汪清9到22度，珲春10到24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0到22度，图门10到23度，敦化9到19度，安图9到21度，合龙10到20度，龙井10到22度，汪清9到22度，珲春10到24度。那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就保持这两天的这个着装厚度啊就可以了。好，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您。

0: 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例，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

0: 但是呢预约了五次才约上，又因为气候原因没有完成考试，又重新预约第二次依然没有预约上，希望有关部门按照实际情况增加考试次数。那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说，现在增加的每周两次的摩托车考试已经是考试可以增加的最大限度了，那么请考生耐心预约，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有网友投诉，延春社区18组两栋楼是30年前盖的老楼，电源基础薄弱，电容不足。目前一号楼的第一单元已经接出来3个充电桩，车主充电非常方便，所以其他人也想安装。这些已经安装的电桩，是不是供电公司评估小区变压器及线路剩余容量后经批准安装的，还是说私自加装的违规行为？现在是3个，以后陆续安装10个甚至更多，小区电源线能不能承受，有没有线路火灾隐患，请相关部门核查处理，杜绝安全隐患。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延吉市供电服务公司、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以及河南街道办事处在核实之后作出答复。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这是急政办发2024/3号文件，规定办理充电桩业务是由商家自行安装的。那么详细情
1: 况，他那上根本就没写，要写的话我能丢车了吗？
0: 它不见得是在您停车的地方就有一个禁停的牌子标志，它可能是在这条路的路。
1: 那说的马上就罚款了。
0: 郎女士，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行政处罚，它一定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它一定是有明示牌的。但是您没看到或者以前没有接受处罚，就是以前停了没罚，这是侥幸了，这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吧？但是呢，不代表说咱们不罚就代表是可以停的。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我们的行政处罚，如果您觉得他不应该处罚，比如说像您说的，您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禁停标志，然后你这个交警处罚我是没有于法无依据的，那您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个事情呢，行政复议必须有当事人本人自己去申请，不能由其他人申请。那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以看一下，首先您看一下12123有这个违法处理的抓拍。
1: 我今天上那儿看看吧。
0: 首先12123能看到。行，好的，好。好，就是可能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禁停的标志。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一般禁停标志呢，它是在一个路的开端路口的地方，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交叉路口的时候。比如说像假设沿大街，整个沿大街是禁停的，那么基本上呢，在沿大街路口的时候，就是一进入沿大街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一个禁停的标志，而且还有标牌，完全就是说明了整个哪条，比如说光明街禁止停车，停车泊位之外禁止停车等等啊。那么我们没有注意到不代表没有，以前曾经没被罚过不代表这里可以停车啊。现在呢，就是延吉市的交警部门呢加大了这个路面执勤处罚的力度，那么其实这个也是纳入了一个常态化的常规化的一个整个的日常工作当中了。所以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把这个整体的咱们的这个道路交通管理纳入了一个常规的综合整治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呢也是有成绩的。那么这次呢，它是整个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开展的是交通违法整治的一个综合性的整治行动，它的目的呢是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那么具体行动的内容呢，包括在辖区的重点路段，延吉市公安交警采取了定点检查与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在县乡道路、城区重点路口还有乡村重点道路等主要路段，严查三轮车、农用车、面包车、轿车等重点车辆和超员超速、三轮车违法载人、不系安全带、疲劳驾驶、报废车上路、车辆逾期未检验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形成严查严管严处的高压态势。

0: 同时呢，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引导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安全文明出行。那么下一步呢，延吉市交警将持续开展各项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工作，这当然也包括违停了。那么同时呢，也会围绕僵尸车整治、违法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的交通违法，保持常态化的严查态势。也就是说，现在已经纳入一个常态化管理了，而且呢，它会采取这种定点检查与流动结合，与流动性，该场所也存在忽悠年长者过来消费并且产生纠纷争执的行为，对外地观光客造成极坏的印象，有损市容市貌。经举报，举报呢也是全部属实的，而且没有虚假成分。前几次曾经举报过，有关部门曾经口头警告，
1: 如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
2: 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好，继续进行问题的回复。有听众朋友反映，延吉北大建材附近旭苑小区东门外边有三个路灯，白天也一直在亮着。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由于检测线路，所以路灯一直亮着，检测完会及时关闭。过代课老师的身份材料的，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到户籍地申请补贴，标准是每月20元。那每位的情况不同，建议拨打424-2001 424-2001进行详细的咨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3号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这里加油加气的呢可以享受促销活动哈。那具体的规则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哈，下半时段来了解一下具体优惠的力度有多大。
3: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

0: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好，北京时间的16:30，继续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有网友反映，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的音量比较小啊，那在值30元，满270元再减45元，每名客户每月仅限享2次，那结算方式记得一定要通过云闪付平台监管功能。那除了这个严格落实实名登记之外呢，还要规范飞行活动，严禁在管制空域内未经许可实施飞行。机场禁空保护区、军事设施保护区、党政机关、电力设施、监管场所、水利设施、危险化学品储存区、边境线我方一侧纵深10公里范围、大型活动现场、学校、医院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对应空域均属于管控区域。另外，严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飞行行为，禁止利用航空器开展偷拍、窃听、高空抛物、干扰民航航班运行、酒后操纵飞行、恶劣天空飞行、超高度、超范围违规飞行与无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为了确保延吉市与无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管制路段：朝阳街单进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管制时间呢是今天开始到7月11号，管制措施是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这是朝阳街单进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的一个管制措施。那第二个管制路段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也是今天开始，管制时间呢到7月11号，这个区域呢只在夜间施工，施工时间是晚9点到早6点，管制措施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那今天开始呢，同时实行管制的呢，还有长白山西路、昌盛街至站前街路段以及从柳街至河南街路段。先来说一下长白山西路、昌盛街至站前街路段，它的管制时间呢是今天到7月25号，管制措施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也是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通行。那么长白山西路从柳街至河南街呢，也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由西向东也是一车道通行，同样辅路双车道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来说一下站前街，站前街在15号开始到7月25号进行管制，站前街的管制区域呢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管制啊。那么管制措施呢是整体封闭，车辆需要提前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那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朝阳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调整的补充通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来说一个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一个新政策。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

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哈。那么跨省共计呢，真正让沉睡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变为家庭的健康基金。那具体谁能办理，应该如何办理呢？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这个相关的经办规程，给出了答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这所谓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的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就是说治病，在医院治病的时候买，或者在药店买药的时候，或者是帮助这个家人缴费参保啊，参保缴费都是可以的哈。那哪些人群可以适用这个跨省的这个个人账户的共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这个被共计人呢，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共计的，就是作为这个钱包的啊，家庭健康基金的这个账户呢，一定要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那么能够享受共计的呢，必须是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无论是职工医疗保险也好，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是可以的。那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因为如果想要动用咱们这个医保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呢，他必须得通过医保系统嘛。如果想用这笔个人账户的资金，本身不是参保人的话，那也没有途径来用这个资金，对吧？所以呢，就是想要使用共计账户的人，必须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无论是参加了职工医保，或者是咱们的城乡医保都是可以的。那具体怎么办理呢？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或者是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那么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呢，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联，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计。这是我们刚刚说了，可以建立共计关系，那么也可以解除共计关系。来说一下如何解除。那么共计人与被共计人在共计关系建立期间都可以自主办理解除，单方就可以解除啊。那么建立的时候呢，要双方签署承诺书，解除的时候呢，单方就可以解除，而且是自主啊，单方的就可以解除。那么共计人或者是被共计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者是发生跨统筹区域不参加医疗保险了，或者说参保地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个共计关系呢，它也是自动解除的。也就是解除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这个本人自愿的单方解除，还有一种呢，就是当这个养老关系终止，或者是养老关系的统筹地转移的时候，有自动解除哈，两种解除方式。那具体共计的额度是多少呢？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这也非常好理解了，就是共计人呢可以设定被共计人可以享受多少共计额度，那么取得这个共计额度的人呢，他只能自己使用，没有功能支持他再把这个钱共计给第三人。那么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用共计来结算了。那哪些是符合规定的费用？也就是说这共计额度可以用在哪儿呢？我们来聊长护险个人缴费部分的时候必须要全额支付。你不能说这个共计额度比如说只剩200块钱了，那我就用200块钱然后自己再交吃午饭的碎片时间插空办。

窗口不打烊。那所有想要办理这个出入境证件的朋友呢，可以在午休时间去办理相关的证件。也就是说呢，全省的这个出入境这个业务公安出入境窗口呢，在工作日午休时段也是持续受理各种业务的。那我们延边地区的活动窗口开放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来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开放的时间是12号、26号的下午的4点到5点，那么地点到五点，在政务中心的2楼 B 区办理相关的业务哈。那么有需要的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高考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家庭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

0: 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乳
1: 结合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
2: 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 延边新闻。

0: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
1: 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
0: 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州7759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
1: 是详细内容。
0: 6月10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全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嵌共融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

0: 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驻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我州既有住宅、家中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全州各街道社区积极发挥作用，做好调查、政策宣传与协调工作，稳步推动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扎实推进既有住宅、家中电梯工作，延吉市提前谋划部署。目前，延吉市住建局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已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夯实产业支撑。同时，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梯条件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在今年4月底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家中电梯实施细则，为全市加梯工作提供全流程可操作、可监管的制度保障。为确保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精准掌握加梯政策与工作流程，延吉市住建局主动开展上门服务，点对点开展辅导培训。前期工作中，各街道社区立足实际，形成了特色经验做法，成立工作专班，实地走访筛查，全方位解读政策，解答居民疑问，化解群众顾虑，积极凝聚民意共识。据了解，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延吉市进学街道三条小区的涂阿姨在此居住已有20多年，此次政策的落地让她看到了解决上下楼难的希望。延吉市进学街道三条小区居民涂英芳：
2: 其实我们对家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省市还有街道社区都那么竭力地帮助我们，我们这些业主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首先得到了这
3: 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1: 我州将既有住宅家中电梯工程纳入延边美好生活10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家装条件单元，依托集市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家装电梯、专项贷款等筹资渠道，争取早日让居民用上电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这段承载着无数学子梦想与汗水的高中征程，此刻圆满画下句号。我州7759名考生在这场人生大考中完成了他们的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一中高考考点。高考对于每位考生来说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挑战，它不仅是无数个日夜的苦读，更是无数次模拟考的磨砺。但高考呢，也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次青春的洗礼。他们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崭新篇章。
0: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大门开启后，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考场。他们有的如释重负，步履轻盈地走向家长，有的欢呼雀跃，与同学们一同激动奔跑。他们褪去紧绷与疲惫，眉眼间满是释然、自信与朝气。高考考生金俊成：
5: 我的感受肯定是很期待的，因为高考所有的科目都结束了，我也能如释重负，来等待我这3年的学习成果。因为我的梦想是作为一名工程师嘛，我的人生规划也是按我的就是兴趣走，我会以新的姿态面对我的新的人生。
0: 高考考生刘凯源：
6: 篝火完，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0: 动，感谢我的母校，然后还有我的家长，这么多天在这儿的陪伴。高考完之后，我打算利用这3个月的假期，做点对社会有那个价值的事情。
1: 高考的背后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望，考场外早已聚集很多等候的家长们和老师们，他们难掩激动之情，手捧鲜花和礼物翘首以盼，只为在第一时间迎接奋斗3年凯旋而归的孩子们。高考已结束，这段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青春数年伏案苦读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他们人生崭新的逐梦篇章才刚刚开启。
2: 现延吉护卫微信小程序，打通侵害未成年人线索举报、受理、处置、反馈全闭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保
1: 对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筑起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
1: 为保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顺利举办，图门市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路段禁止一切车辆行人突行。本次道路封闭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7点至12点，封闭范围为图门市新华边境派出所至百年部落路段，途经图门江广场、铁路国门、日光山山门及月晴镇多个行政村。管制期间，过往车辆可经由珲乌高速国302国道。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薛良医。
1: 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
4: 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人民网曝光了河北张北县湛海乡一起巨额土地补偿的乱象。当地一项搁置多年的风电项目牵扯出高达1.98亿元的补偿争议。3个行政村的大片闲置土地被企业整体打包承包，以每年每亩仅18元的低廉价格锁定了长达36年的承包经营权。当地启动风电项目，该企业得到了1.9。近日，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显示，有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降低空气湿度，彻底摆脱闷热天气。对此，福州市12345回复称，天气气象变化属于自然客观现象，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气象部门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这一诉求违背了客观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职能的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12345是便民热线，服务的应当是公众的正当诉求。12345热线定期发布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典型案例，就是要纠正少数人无理取闹的做法，减少行政资源的占用，同时提醒公众合理表达诉求，保证12345热线的正常运行。在发布的案例当中，有人要求查询孙子的前世信息，有人说家门前的树

影响了风水，有人要求帮孩子找工作。这些诉求有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有的属于个人私事，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案例，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打12345破，但要最前沿。为了一笔190元的冷冻榴莲订单，河南鄱阳商家程大叔外化于形，让执法行为真正行走在法治和文明的轨道上，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和信任。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成为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而且这还不是孤立，鲁迅、杨绛、张爱玲、莫言一众名人都被安排过各种语录，有些鸡汤账号甚至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给钱学森编一句，明天给爱因斯坦安一句，后天又轮到了苏轼。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名人的公信力成了廉价文案的包装纸，往深了说，伪名言泛滥也是一种文化懒惰。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被简化的道理，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而杜撰名人名言恰恰迎合了这种懒惰，不需要查资料，不需要思考，动动手指就觉得自己学到了。对此，平台可以用技术手段对热门传播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发现是伪造的，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当然，读者也要长一点心，看到一句刷屏的语录，不妨先问问这句话出自哪里，来源不明的别急着乱传，免得掉进流量的陷阱。近日，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发布提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奶茶、方便面、高糖高盐的零食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学校禁止快餐、奶茶、高盐高糖零食这类不健康的食品入校，尚属合情合理，但是一刀切的禁止所有早餐带入校园，还与约谈家长退学挂钩，处罚力度就明显过重了，实在让人无法认同。多数学生每天早起赶早读赶校车，时间十分紧张，带一个面包牛奶包子来充饥，这是最普遍最平常的选择。强制要求学生必须在校外吃完早餐再入校，凭空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刮风下雨、寒冬酷暑的恶劣天气里，学生只能在路边仓促就餐，这无益学生的身体健康，也背离了学校关爱学生、规范管理的初衷。而且校方以食品安全、校园秩序为由辩解，也显得牵强附会。真正的食品安全管理绝非是一禁了之，而是主动作为、源头治理。如果校内的食堂就餐体验足够好，没有学生愿意匆忙自带早餐入校了。只约束学生不优化服务，这就是妥妥的懒政思维。教育的本质是有温度的引导，而不是冰冷的管教。优质的校园管理是疏堵结合、情理并重，绝非一刀切的禁令和动辄退学的重罚。近日，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抽检信息显示，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鸡蛋磺胺类药物残留超出标准值69倍，引发社会关注。虽然当地回应这批鸡蛋在被抽检前没有对外销售，目前问题鸡蛋已经封存，但是这一事件仍然为我们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长期食用磺胺类药物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引发过敏反应，损害肾脏功能，甚至增加耐药菌的风险。这次问题鸡蛋超标69倍，暴露出农产品生产环节当中兽药使用监管的严重漏洞。据记者调查，涉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烟台市莱山区财政局。虽然莱山区委宣传部表示，这批鸡蛋并非莱山区的国企企业，企业仅负责销售环节，但是问题恰恰在只销售不把关上。国企的性质是为其销售的鸡蛋背书，却连最基本的农产品来源审查、质量检测报告审核都做不到，能甩锅责任吗？有人说这批鸡蛋没有卖出去，所以危害不大，
但食品安全工作绝不能等危害发生了再去补。

究，必须要事前预防。理财健康产品时，他们被视为高净值易转化的优质用户，而在信用评估时，平台却选择性的忽视其收入下降、认知能力衰减、容易被欺诈话术控制的现实。对此，监管部门和平台企业必须行动起来，为老年用户的数字信贷装上基本的安全法。平台可以借鉴银行对大额转账的电话确认机制，对老年用户的数字信贷建立特殊保护规则。例如，单笔超过3000或者是月累计超过10000元的消费贷，应当强制触发人工复核或者是冷静期。而对于老年人频繁向保健品店、养生馆等高风险商户付款，系统应当自动预警。这并非是对老年人金融自由的剥夺，而是对脆弱消费者的必要兜底。当网贷可以轻易透支一位老人的晚年保障时，平台的技术便利就成了精准的收割。数字信贷的大门可以为所有人敞开，但必须装上护栏。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市场上冒出了很多长得像饮料，其实是吸着玩的东西？这些东西看起来花花绿绿的，包装有护肝调理身体，这哪里是卖产品，简直就是骗人。线上买就更方便了，孩子拿手机点几下就能下单，价格也不贵，口味还很多。小孩长期吸这种雾化的气溶胶，对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的伤害很大，而且是那种好不了的伤。国家早有明确规定，不能在网上售卖电子烟，调味的那种也都已经下架，连这种草本雾化的产品也管得很严。但是架不住有人钻空子，改一个名字，换一个包装继续卖，线下偷偷摆摊，线上拉群卖，搞来搞去成了一个灰色产业链，监管也没有办法完全堵住。我让认为，光靠查靠禁还不够，学校家长也得让孩子们明白，这个东西不是网红零食。6月1号重启那一天，网站卡顿、访问受限、功能不完善等问题接踵而来，这也暴露出了天涯相关技术运维和运营能力的短板。迎面撞上短视频的天涯，如何让用户回来并且留下，如何让社区重新成为数字时代的新风景，无疑是一场大考。

0: 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
1: 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3: 掌声和我新鲜，
2: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显克乐队是一支由北方昆曲剧院的3位00后组成的国风摇滚乐团，自带专业戏曲功底的他们擅长将昆曲唱腔与摇滚乐的强力节奏相融，实现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双向奔赴。他们的作品《曹天子辛弃疾》体现了这份独特性，既保留了昆曲的韵味，又有摇滚的热血，让听众感受到00后音乐人在传统与现代音乐结合中的巧思。

0: 张延奇与七奇共同演唱的歌曲《幻》
1: 是
0: 一首将说唱与昆曲巧妙融合的作品。歌曲中加入了昆曲《长生殿惊变》中气言回曲牌的经典段落，在完整保留原曲韵律美感、情感浓度与意境氛围的前提下，进行了全新编曲。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界限，同时也让古老声腔在说唱律动中自然流淌。
2: 昆曲黄梅戏绝对不循规蹈矩，历史的回廊里千年间我回想起，我站在时间的洪流最前端找后面去，我是去

歌手苏运莹以鲜明的个性著称，她的音乐作品风格多样且充满创意，同时又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她创作的歌曲《野子》曾大放异彩，独特的声线与充满生命力的歌词，让这首歌跨越时间，成为众人心中难忘的音乐印记。

军与张子薇是国风音乐领域里极具辨识度的组合。他们的音乐以深刻而细腻的情感表达来打动人心，同时坚持将民族乐器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在歌曲《声声》中，民族乐器的婉转韵律与流行曲调自然相融，听众既能听清歌曲里蕴藏的动人内核，也能感受到国风音乐里那份蓬勃的生命力。

0: 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2: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
1: 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家里，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

0: 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治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村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

0: 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3: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2: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3: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
4: 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5: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6: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7: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6: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8: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9: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
10: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一些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1的志愿指导。
14: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

0: 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恩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
5: 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是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8: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您搭建这样的征婚教育的平台。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信息，可以拨打255-1545和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这儿啊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子女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出去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留下了信息，给自己更多追寻幸福的希望。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255-1545 255-1546。那么今天啊依然呢参与2680-999 2680-999。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

0: 那我们来再关注一下之前听众朋友发布的信息啊。一位王阿姨留下了信息，王阿姨呢今年61岁，那么有医保，没有退休工资，身高1米57，体重120斤，没有不良嗜好，是延吉人。那么现在呢想找另一半呢，身高1米70，年龄呢是相仿的，和自己差不多啊。那么王阿姨今年61，那么就是61左右的叔叔阿姨啊，叔叔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啊，不打麻将，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还有就是喜欢真诚和善良的，不喜欢撒谎的。那么如果说呢有这个想和王阿姨联系的叔叔啊，可以打电话155-2672-8718，155-2672-8718，同时提醒非诚勿扰。那么还有呢王先生啊，王先生呢是今年63岁，身高1米76，那么是事业单位退休，五官端正，月薪是退休工资5000多元，有房，在延吉市居住，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孩子，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身体健康，年龄55-63岁，带女孩最佳，那么民族不限。如果说呢有想和这位男士啊想要去交往或者是交流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电话13596510866，13596510866。嗯，刘先生，好的，刘先生，把您的信息介绍一下。
1: 我瘦的，瘦16年了。
0: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
0: 嗯，
1: 家农村的。
0: 嗯，
1: 年收在4-5万块钱吧，4万到5万块钱。
0: 嗯
1: 嗯，种地养蚕。有穿啥？
0: 嗯，
1: 嗯，我1米76的个儿。
0: 嗯，
1: 我找媳妇儿1米

0: 03038639836。
1: 哎，对了。
0: 好的，我们给您确认好了啊，那这样稍后给您
1: 主任多给我播两遍啊。
0: 好的，那么时间允许情况下给您多播，还有咱们线下活动也会在群里进行通知。那么如果想加群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工作人员会把您拉到群里。好的，接下来呢迎进的是啊，咱们接下来呢介绍的是赵阿姨的信息。赵阿姨呢是离异的状态，今年64岁，身高1米65，体重135斤，有双宝，儿子呢已经结婚了，在延吉市。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1米70以上，有双宝，有住房，有退休工资，那么在延吉市的，有驾照，而且呢大2-3岁都可以。那么赵阿姨的电话是13304432769。13603064297。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 25515546也正在为叔叔阿姨们开通。如果说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或者是呢帮助自己的子女找寻另一半，那么都可以通过刚刚这两部热线打进节目当中。那么肯定有叔叔阿姨啊还有一些顾虑，说诶，我不知道啊咱们这个发布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效果呢。那么据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反馈，首先啊每次发布完了之后呢确实会收到不少电话，但是缘分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肯定一下子就能够遇到，也是要从很多段这样的缘分当中可能才有这么一段真正属于我们的。所以呢肯定是会有咱们的听众和您联系，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在从中的进行了解和筛选。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过成功的案例的啊，也是得到了相应的反馈的。那么包括帮自己子女找寻另一半，包括呢找自己的老伴儿啊，这都是有成功案例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的节目包括平台都是免费为听众服务的，所以说呢如果您还想在自己的晚年啊有这样的找寻幸福的来啊，交友也可以啊，就哪怕说是不是以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能够交个朋友也行。而且呢张先生还表示说自个节目的叔叔阿姨都能够领取到。那么现在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啊除了说不想参，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没有想打进电话哈，我也不想征婚交友，但是呢我确实对贝贝你刚才说的这个奖品挺感兴趣，也可以啊，咱们也可以。因为呢咱们也是预留了一部分针对于咱们听众线下听众啊，比如说没有打进电话没有参与的，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产品的，了解一下的也可以啊。那么也是给咱们节目的这样的不参与的听众也有一份预留的奖品。所以说呢咱们不论是打不打进电话啊，了解的也是都可以去领取咱们的奖品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想发布信息还能领取奖品的叔叔阿姨，那么抓紧时间拨打对。
1: 4690啊。
0: 3454。
1: 3454。
0: 对 ,18846903454。
1: 还有一个呢是。
0: 那一位的话他是主要是他没有说要交友，人家是就是想找另一半，是一位叔叔。对。
1: 那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叔叔阿姨如果说针对于刚才的信息比较哪一位听众的信息比较想了解，咱们也可以打进电话啊，咱们来看看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电话号是多少，那么贝贝会再给您进行详细的介绍。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信息啊。那张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今年61岁啊，是延吉的退休职工，现在呢退休金是3700元，丧偶的状态，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没有子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双宝的阿姨，没有房子也可以，但是呢不能有任何的负担啊。那么年龄呢是要在60岁以下的。那么张先生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

0: 那么接下来呢是李先生的信息。李先生今年69岁，身高1米80，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兴趣爱好是唱歌，还有锻炼身体，有房有车。那么体重是150斤，儿女呢也成家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民族不限，年龄60岁以上的延吉人啊，其他都随缘。电话呢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那接下来呢是史先生啊，史先生今年68岁，身高1米68，那么现在呢体重是134斤，退休工资3500元，扣除保姆啊，这个自己也说了很实在，自己呢家里有一位保姆是照顾自己的母亲，扣除保姆的费用之后呢，每个月能剩2300元，有住房，不抽烟不喝酒，阳光心态，而且呢有医保啊，做公益事业，在延吉市。想找另一半呢也是热心于工业事业的啊，公益事业的，而且呢奉献爱心的啊，而且有共同语言的。电话呢是139-4434-6268，139-4434-6268。好的，接下来呢是迎进李女士电话。李女士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哦。
0: 李阿姨好。嗯。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是。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样咱们把收音机关一下呗。啊，要不影响咱们正常沟通。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啊，咱把收音机关了哈，能听见，但是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呗。要不咱们现在这个声音是有重叠的，有延时。
2: 哎喂你好。
1: 好嘞。
0: 嗯，好的，这样李阿姨把您个人信息介绍一下。
1: 不是我个人，我先给儿子介绍。
0: 好的。
1: 周辉。
0: 嗯。
1: 儿子今年38岁了。
0: 嗯。
1: 在那个就是医院里上班。
0: 嗯。
1: 完了，那个想着找个对象。
0: 嗯，哪个县市的？
1: 就是在延吉。
0: 延吉市的。
1: 延吉医院的。
0: 嗯。
1: 完了那个，今年他38岁了。
0: 嗯嗯。
1: 完了也是大学毕业。
0: 嗯。有房有车吗？
1: 哎，有。
0: 嗯。
1: 就是找一个三十岁以上吧。
0: 嗯。
1: 哎，到35-36岁都行。
0: 嗯。
1: 哎，完了那个，到时候他要是那个干啥就打电话呗。他也是大学毕业。
0: 嗯。是这样的，咱们就是找一位30到35岁之间的，而且呢也是要有一定学历的，是吧？
1: 也反正学历，就是有工作就行。
0: 嗯，
1: 哎，
0: 嗯，好的。那这样，李阿姨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1: 哎，132。
0: 132。
1: 7834。
0: 7834。
1: 8834。
0: 8834，给您重复一下，132-7834-8834，对吗？
1: 哎，对对。
0: 嗯，好的，李阿姨，刚才您说您是延吉的哈，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一份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礼物，然后呢，咱们方便的话可以去领取哈。
1: 啊，上哪里去？
0: 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橘子街办公区1楼，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行。
1: 知道。
0: 嗯，然后咱们打电话找不着，拨打268-0999哈。
1: 哎，好嘞，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好的。
1: 哎，
0: 嗯，咱们方便的时候去就行哈。
1: 哎，好嘞，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呢，李阿姨留下信息，李阿姨呢想为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李阿姨的孩子呢今年38岁，在延吉的医院工作，大学毕业，有房有车。那么确实啊，这个医生呢是非常让人尊敬的职业啊，也很辛苦，但是呢到现在呢38岁了依然是单身，所以呢也帮助咱们这位李阿姨的孩子啊，咱们找寻一下另一半。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0到35岁之间，有一定学历的咱们的这个女孩，而且呢有自己的工作的。其他呢虽然阿姨没有过多要求，但是我能想到啊，肯定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有一个应该说是对人呢、对这个家里啊比较负责任的，温柔善良的。电话呢是13278348341，13278348434。

么刚刚呢，刘先生发布信息，刘先生呢已经丧偶了十多年了啊。那么在敦化的周边农村务农，年收入在4到5万左右，没有不良嗜好。现在呢也是养蚕，身高1米76，今年59岁，想找另一半呢是64岁以下的阿姨，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如果呢说两个人能走到一起啊，好好过日子，每个月可以给阿姨1500块钱的零花钱，那么有儿子的不考虑，那么带个女儿的是可以的。电话呢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好的，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您来进行征婚交友的，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的子女啊。同时呢，我们在这里打进电话发布信息，还能获得奖品，也是特意为我们的所有听众啊争取来的这样的福利。那么如果说想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迎进先打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个电话号码。
0: 嗯，好的，哪个？
1: 就是刚才在7:10和那种播送一个1384439，后边没记住。
0: 1384439-9348。
1: 1384439-9348。两个九啊。
0: 您不用管前面是什么，您就是之前的都对，就是后四位是9348。
1: 9348。
0: 对。
1: 是延吉的吗？
0: 对，延吉的68岁。
1: 对。完了还有一个姓史的那个电话号码。
0: 姓史。史先生啊，也是68岁的哈，热爱公益的这位哈。139。
1: 1394434466268。6268。
0: 对。
1: 好。
0: 谢
1: 谢。
0: 没事，阿姨，请问您是咱们延吉当地的吗？
1: 是。
0: 啊，那咱们这样打进电话都有礼物啊，咱们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线下店去领哈。
1: 我能不能在这里头争一个招保姆，就是去做保姆的工作呀？
0: 咱们这个征婚交友行，如果说你想找这个工作的话，可以在我们下午2点的有一个信息网的这样的一个电台节目当中可以发布。
1: 啊，下午2点。
0: 对。
1: 啊，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188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给我妹妹征婚。
0: 好的，请问您贵姓？
2: 她姓王。
0: 这样啊，咱们这位阿姨把咱们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咱们有延时。啊，
2: 她今年70。
0: 啊，是您的妹妹是吗？好的。
2: 那个70。退休一个月也开2000块钱吧。完了呢，
0: 身高
2: 都结婚了，话是1551855。
0: 855。

0: 551。
1: 91。
0: 881。881。好的，那阿姨啊，想问一下您是延吉人吗？
1: 延吉的。
0: 嗯，那这样打进电话的咱们都有礼物啊，咱们到延广优选线下店就可以领咱们的礼物了。嗯，好的，
1: 好，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好，
0: 嗯，好，再见。好的，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千万别忘了，这是给咱们的节目好不容易争取的福利啊，也是想让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能够领到这样的福利，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每一档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赠送一下。那么咱们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到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就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
2: 啊，
0: 他是要找保姆的工作
2: 啊，
0: 不是说想招，
3: 他要自己当保姆。
2: 啊，好啦，打错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发现贝贝的节目现在越来越这个随性了啊。在周二的这个夜话节目呢，可以聊成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征婚交友节目，在征婚交友节目当中呢，能够慢慢聊成咱们的这个信息流通的节目。不过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的节目就是要陪伴在叔叔阿姨身边，给我们叔叔阿姨多带来一些便捷，多带来一些福利，多带来一些好处，让叔叔阿姨呢又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服务，同时呢还能够在我们这收获一些小礼物，虽然不贵重吧，但是是我们的一份小心意。那么也希望叔叔阿姨呢在咱们想要发布信息的时候可以打进咱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信息。那一位王女士想要给女儿延吉的某医院工作，大学毕业，有房有车，那么医生啊，这个职业还是很高尚的，而且收入感觉也是比较稳定的。想找的另一半呢，另一半呢是64岁以下的，没有不良嗜好的，身体健康，那么工资呢是啊，身体健康的哈，没有什么工资，就是说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啊，那么以后呢可以给到1500元的零花钱。但是呢，刘先生开个玩笑啊，说到时候给工资，其实呢就是一种说法，就是呢可以给另一半啊一些零花钱啊，让自己买，让另一半买一些喜欢的。那么有儿子的不考虑啊，如果说有女儿的可以，电话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那么刚刚打进电话的王阿姨想给妹妹找寻另一半。王阿姨的妹妹呢今年70岁了，退休，退休工资2000多元，在延吉居住，儿女已经结婚了。那么现在呢是身高1米60，身体健康，想找另一半呢是品德好的啊，不喝大酒，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70岁左右，退休工资在3000多元。电话呢是155-8559-1881，155-8559-1881。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
4: 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4: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0719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嗯。
6: 征婚。
0: 嗯，请问贵姓？
6: 您贵姓张？
0: 嗯，张先生。好的，张先生，把您的信息留一下。
6: 62年生的。
0: 嗯，年龄，咱们说年龄哈。
6: 年龄的话，62年的话，65呗。
0: 嗯。
6: 嗯。有房有车。
0: 嗯。
6: 退休工资是2000左右。
0: 嗯。
6: 嗯，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的。
0: 嗯。
6: 有退休工资的。
0: 嗯。
6: 60岁左右的就行。
0: 嗯。

0: 六十左右。
1: 嗯。我电话是1301301918
0: 1918
1: 0719
0: 0719，您哪个县市的？
1: 延吉市的。
0: 延吉市的孩子子女情况呢？
1: 啊，都已经结婚了。
0: 那怎么办？没关系啊，只要是贝贝的听众，是咱们老幸福的听众，咱们都有哈。那么也是给咱们的听众呢，也是预留了一些小的礼物哈，还有咱们的这个现在正在有的一些福利，咱们所有的听众呢也都是可以去享受的啊。如果说呢您想要领取的话，到那儿到店呢也可以直接说是咱们的老幸福了的节目的听众啊就可以了，咱们也是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的信息。一位张先生刚刚打进电话留下信息，张先生今年65岁，有房有车，那么退休工资2000多元，在延吉居住，子女呢已经结婚了，没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没有不良嗜好的，那么有一定退休工资的阿姨，电话呢是130-1918-0719 130-1918-0719。王阿姨呢想要给妹妹找寻另一半，王阿姨的妹妹70岁，退休工资2000多元，儿女结婚没有负担，身高1.60米，延吉市居住，身体健康，想找的另一半呢品德好，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的，有退休工资在3000多元的70岁左右的叔叔，电话呢是155-8559-1881155-8559-1881。那李女士啊，想给儿子找寻另一半。李女士的儿子今年38岁，在医院工作，在延吉市的啊医院工作，大学毕业，有房有车，想找另一半呢，30到35岁之间的，有一定学历的啊，有工资的，有工作的女孩。电话呢是1327834883413278348834。83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儿子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行，简单运动，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60米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非常感谢打进热线的叔叔阿姨参与到节目，同时呢还要再提醒一下，咱们的福利别忘了啊，是给咱们的叔叔阿姨争取来的。那么凡是打进热线的听众呢，都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一份您的这样的福利。那么如果说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也不要有这个委屈啊，咱们

0: 犯人，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了。
3: 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
4: 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5: 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6: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研者
5: 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6: 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3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

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是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

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你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儿，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
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

0: 把这个病呢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在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他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 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嗯，
3: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那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3: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算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3: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 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药到病除。
4: 嗯，

0: 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1: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0: 嗯，
1: 有12-13年了。
0: 啊、
1: 哦，平时就吃这个降压灵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啊。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
0: 嗯、
1: 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的话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样中了风，那吃个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1: 有时候跳跳了吧，就头轻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现中药三大延寿方？
0: 嗯，
1: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1: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1: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0: 嗯，
1: 也舒服了，而且一次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0: 嗯，
1: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一天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1: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1: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这点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么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个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1: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但每个月呀，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有效的武器，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

0: 如此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1: 嗯，
0: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哦，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3: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3: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0: 我不拿着本子盯记的。
1: 嗯，
0: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1: 嗯，
0: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0: 对，
1: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哦、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是，
1: 嗯，
0: 这个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您说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1: 对，
0: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1: 嗯，
0: 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0: 嗯，
1: 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
0: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0: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他就下来了。
1: 嗯嗯，
0: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嗯嗯，
0: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1: 嗯，
0: 血压也挺好的。
1: 嗯，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0: 是。
1: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它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它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它也治不好你的病。
0: 对，
1: 它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0: 嗯，
1: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这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0: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1: 嗯，
0: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1: 啊，
0: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1: 嗯嗯，
0: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1: 嗯嗯，
0: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1: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0: 对
1: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对对对，
1: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1: 嗯，
0: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1: 哎，
0: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1: 嗯，
0: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

0: 香了。
1: 嗯嗯，
0: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1: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1: 嗯，
0: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了，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嗯，
1: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那、
0: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了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1: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1: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1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1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

0: 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嗯。
0: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1: 嗯，
0: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1: 嗯，
0: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1: 啊，
0: 你说洗个尿垫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0: 真是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1: 嗯，
0: 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似的。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0: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0: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解放了。
1: 嗯嗯，
0: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嗯，
0: 明白。那好吧，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嗯，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
1: 啊，
3: 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他

0: 前两天吧，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0: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那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1: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那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0: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0: 那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要做个支架，嗯，
0: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1: 嗯，
0: 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做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0: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1: 嗯，
0: 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那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
1: 嗯，
0: 啊，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哎。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1: 嗯嗯，
0: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嗯，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1: 嗯嗯，
0: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事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1: 嗯嗯嗯，
0: 尤其这个晚上，你们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边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血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

0: 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还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
0: 嗯嗯，
1: 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在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服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了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
3: 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
2: 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州7759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书写青春答卷。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0号，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全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全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市工作，加紧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

0: 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1: 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全州各街道社区积极发挥作用，做好调查、政策宣传与协调工作，稳步推动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扎实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延吉市提前谋划布局。目前延吉市住建局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已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夯实产业支撑。同时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梯条件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在今年4月底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实施细则，为全市加梯工作提供全流程可操作、可监管的制度保障。为确保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精准掌握加梯政策与工作流程，延吉市住建局主动开展上门服务，点对点开展辅导培训。前期工作中，各街道社区立足实际，形成了特色经验做法，成立工作专班，实地走访筛查，全方位解读政策，化解群众顾虑，积极凝聚民意共识。据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的涂阿姨在此居住已有20多年，此次政策的落地让她看到了解决上下楼难的希望。
2: 其实我们对加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省市还有那个街道社区都那么竭力的帮助我们，我们这些业主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首先得到了这份红利。然后我们的业主呢，他们素质都挺好，老的人啊就是希望装电梯，年轻的楼下的他们觉得都理解老年人，所以我们这儿90%多都同意。
1: 资金保障方面，延吉市住建局精准对接国家政策，积极申报超长期国债资金。本次计划申请403部电梯超长期国债资金，精准覆盖2类民生住房，4到6层补贴25万元，7层以上补贴30万元，有效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降低居民出资标准。
3: 今年那个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6月30号之前做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下一步我们就开始逐步跟各个小区进行对接，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1: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开工建设，其他县市正有序推进此项工作。 我州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单元，依托集市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项贷款等筹资渠道，争取早日让居

0: 民用上电梯。
1: 六月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这段承载着无数学子梦想与汗水的高中征程，此刻圆满画下句点。我州7700

0: 们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崭新篇章。
1: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大门开启后，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考场，他们有的如释重负，步履轻盈地走向家长，有的欢呼雀跃，与同学们一同激动奔跑，他们褪去紧绷与疲惫，眉眼间满是释然、自信与朝气。
2: 我很高兴，很激动，期待我的一个超长假期和未来的这个大学生活，然后所得皆所愿吧，希望前程似锦。
3: 我的感受肯定是很期待的，因为高考所有的科目都结束了，我也能如释重负，来等待我这三年的学习成果。因为我的梦想是作为一名工程师嘛，我的人生规划也是按我的就是兴趣走，我会以新的姿态面对我的新的人生。
4: 首先高考完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感谢我的母校，然后还有我的家长这么多天在这儿的陪伴。高考完之后，我打算利用这三个月的假期做点对社会有那个价值的事情，
0: 然后呢希望我以一种全新样貌去迎接我的新未来。
1: 高考的背后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望，考场外早已聚集很多等候的家长们和老师们，他们难掩激动之情，手捧鲜花和礼物翘首以盼，只为在第一时间迎接奋斗三年凯旋而归的孩子们。
5: 我从深圳回来，为了孩子呗，孩子高考六七八录取吧，对，祝外孙考上理想大学，
6: 新的开始，新的未来，希望他越来越好，展翅飞翔。
7: 高考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们要到更高的山峰去，顶峰相见。从高一带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懵懂，现在高三特别的成熟。今天迎接他们高考结束，我的心里边特别的激动。我相信每一个奋斗在教学这个岗位上的老师都是跟我一样的心情，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个考生他都能金榜题名，然后呢上更好的大学去，来展翅高飞。
1: 高考已结束，这段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青春数年伏案苦读的终点，而他们人生崭新的逐梦篇章才刚刚开始。
8: 近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延吉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成效，发布下一步重点举措，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发布会上，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田文吉介绍，我国未成年人检察事业走过40年发展历程，已从单一刑事办案转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一体履职，司法保护理念实现从单一惩戒到六大保护协同共治的升级。延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历经起步探索、专业化成型、现代化综合保护三个阶段，目前已构建惩防教治责一体化工作格局，在案件办理、专业阵地、普法预防、协同治理、综合履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0: 我院将牢牢把握全国卫检工作发展方向，聚焦市委市政府青少年工作部署，坚守司法办案主责主业，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持续深化综合履职治理，做强四大检察融合发力，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校园安全、家庭监护、困境儿童保障等重点领域，以检察监督推动行业治理、社会治理。
9: 据介绍，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坚守司法办案主业，创新数字互卫模式，依托自主研发上线延吉互卫微信小程序，打通侵害未成年人线索举报、受理、处置、反馈全闭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保护效能。同时深化部门协同，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为延吉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四个组别，还邀请了6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

0: 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队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两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支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接下来请看一组龙媒简讯。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驻其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为保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顺利举办，图门市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路段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本次道路封闭时间为2026年6月13日7点至12点，封闭范围为图门市新华边境派出所至百年部落路段，途经图门江广场、铁路国门、日光山山门及月晴镇多个行政村。6月6日，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半决赛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落幕，从全国海选突围的20名高校青年歌手展开比拼，经现场评委专业评审敲定全国10强名单。初夏，长白山天池褪去7月冰封，2026年开冰季，较往年提前。壮观五开奇观线时，湖面超3/4冰层消融，冰湖雪峰相映，风光绝美。天池开冰分文开、五开两类，双井同线极为稀有。今年提前五开，得益于气温偏高、主风大风双重气象条件，冰层加速崩结消融。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棒。

账，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6255888。

0: 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雪国》。我们这一生总在不停地追求着，渴望着什么，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梦想与欲望也在不断扩张变化，而不幸的是，不是每个梦想都能被实现，不是每个欲望都能被满足，求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

对秋儿不得的失落，被现实狠狠打脸的那一瞬间，你是否有过一丝怀疑呢？这一切努力会不会只是白忙一场？雪国中驹子的努力和挣扎就被认为是一场徒劳，特别是他对岛村那炽热而纯粹的爱情。身为卖身陪酒的乡村艺妓，待在偏远寒冷的雪国，驹子一边应对贫苦卑贱的生活，一边等待爱人岛村每年一次的到来。他向岛村袒露爱情，却只能得到一句：你真是个好姑娘。尽管如此，驹子却仍然义无反顾，作茧自缚。人有时候不是为了得到才去奋力追求，而是追求并享受着那样一种奋力拼搏、真切的活着的姿态。或许梦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被实现，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追梦的途中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本书的作者川端康成，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唯美的故事，还有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塑造，构建了雪国这样一个冰晶玲珑的世界，向世人揭示了万事虚无、无中万般有的人生哲理。接下来请跟随我们一起来读雪国，在困苦的现实中体悟人生的真相，寻得一丝超脱。岛村是一位坐实祖产的有妇之夫，没有固定职业，整日无所事事，偶尔发表几篇研究类的文章，勉强充作一位文人墨客。这一年十二月的寒冬，他因挂念一位女子，乘坐火车再次前往雪国。车厢内一对年轻男女引起了岛村的注意，尤其是那位美貌的叶子姑娘。她一路都在尽心照料身边的男子，而那男子看上去似乎病得很重，一直侧躺在座位上。夜幕降临，擦去水雾的车窗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叶子美丽的面容。岛村假装欣赏窗外的美景，其实却在偷看叶子的影子。很快岛村发现，除了身边那位男子，叶子似乎对其他的一切都很冷漠。雪国温泉乡到了，岛村没有想到这里也是叶子和那病重男子的目的地，心里不免觉得还会与他们发生些什么交集。岛村到了那家上次住过的温泉客栈，不久后心中思念的那位女子应召而来。见她，两人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日本歌舞。而驹子似乎难得遇到这么一位谦逊有礼的男性旅客，早驹子悄悄地离开，岛村也在这一天回到了东京。第一次的相遇就这样匆匆结束。这一次重逢，驹子伏在岛村的膝盖上，两人渐渐找回了亲密的感觉。驹子数着分别以来的日子，已经有199天了。之所以记得这么精确，是因为驹子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他还会为看过的小说做笔记。从16岁到现在三四年的时间，竟然已经写了十册之多。岛村不禁感到佩服，但这样没有结果的努力只能算是一种徒劳罢了。驹子却满不在乎地承认：是啊，的确是徒劳。这一晚驹子彻夜未眠，他一直在估算时间，既想多陪岛村一会儿，又想赶在别人起床之前离开。在他心里，是把岛村当作心爱的男人来看待的，而不是艺妓的客人。因此驹子不愿让人发现自己在岛村房间过夜。驹子走后，岛村独自在村里游荡，欣赏雪国冬日的景象。路上又遇上了驹子，他正与几个艺妓在说话，看到岛村便红着脸跑过来，邀请岛村去他的房间看看。驹子住在教他舞蹈和三弦的老师傅家里，老师傅得了中风，只能躺着，
动弹不得，而现在又多了两个。

个人，正是与岛村同一个车厢的病重男子与叶子姑娘。那男子名叫杭南，是屈子师傅的儿子，患了肠结核，久治不愈，是回来等死的。他与屈子青梅竹马，是第一个出现在屈子日记里的男人，而现在又拥有了一位新情人叶子姑娘。从屈子房间出来后，岛村叫了一位按摩女郎舒缓肌肉，顺便从她的嘴里听到了一些事。原来屈子与杭南是定了亲的，正是为了给未婚夫治病，他才卖身做了艺妓。岛村想到杭南是个将死之人，况且又已经移情别恋，屈子为他做出这样的牺牲，简直又是一场徒劳。晚上屈子又来到岛村的房间，他这一次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说着一些被男人纠缠的烦心事，倒在了岛村怀里。第二天岛村醒来，屈子并没有走，他难为情地说，刚要回去的时候被进来填火的女佣看到，只好这么待着了。岛村问起与杭南定亲的事，屈子却解释说并没有这回事儿。师父虽有定亲的意思，却终究没有说出口，因此杭南就不能算是自己的未婚夫，而自己也不是为了谁才去做艺妓，只不过那样糟糕的情况下，能尽到力的就要去帮忙罢了。道村听后不忍心再说他是徒劳了。早晨天气很好，屈子便留在房间练琴。岛村虽有见惯了东京各种歌舞伎表演，对这种乡村艺伎的宴会余兴弹奏并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当琴音响起，岛村又立刻心生惭愧，他深受感动，屈子的弹奏居然丝毫不输东京歌舞伎的舞台表演。而更想不到的是，他这样铿锵有力的高超琴艺，竟然是在师父病倒后自己照着琴谱对着群山独自训练而成的。道村明白，那无疑是需要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但在这样的乡下压根儿不会有好观众去欣赏。说他怕见到一个人在面前死去，他什么也做不了。道村不明白这到底是多情还是无情，但看着屈子真挚的样子，终于不再勉强他回去。火车开动，屈子在候车室的车窗望着岛村离开。第二次的短暂相会就这样结束了。第三次见面是一年后的秋天，相隔了这么久，村里的人都在取笑屈子，说岛村是他一年才来一次的情人。尽管觉得委屈，但屈子还是恳请岛村，就算一年只来一次，也一定要来见他。杭南死后不久，屈子的师父也病逝了，叶子姑娘如今一个人居住，经常去给杭南上坟，而屈子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他住进了新主人家里，签了一份为期四年的长约，还多做了一份卖糖果和香烟的工作。这次见面，岛村对屈子的身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原来16岁时，他从东京酒店被赎身后不久，就有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占有了他，但是那男人有妻室，只好把他安置在村子里，偶尔才会来与他私会。这样的交往竟然已经持续了5年。屈子说他很想结束这段关系，甚至想要做些越轨的事情来搞破坏，但是却怎么也做不出那种放荡的事来。就连当了艺妓，他也不是为了多赚钱财提前解约，而过度出卖自己的肉体。陪客人过夜比参加宴会要赚得多，如果为了赚钱，艺妓们应该少一些宴会，多陪陪客人。但是屈子却不是这样，他参加宴会的数目总是最多的，至于每个月陪多少客人，也是经过事先规划，既不让主人家亏损，又刚刚赚够自己的花销。

作为一个艺妓来说，居子实在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有一天晚上半夜三点，刚下过雨，结束宴会的居子穿过山林小路，从客栈后院悄悄来到岛村房间。他没有叫醒熟睡的岛村，而是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着他。分别了大半年，他与岛村都长胖了些，居子的肚子上多了一层脂肪，而岛村的脸也圆润了许多。清晨女佣进来添火，居子躲进壁橱没被发现，他依然把岛村当作心爱的男人，而不是他的客人。等到岛村醒来，才发现居子在身边，两人躲避了众人目光，顺着后院的山林小路一同下山。山脚不远处就是杭南和老师傅的坟墓，岛村突然想去看看，他脱口而出仍将杭南称作居子的未婚夫，惹得居子生气起来。居子将一把栗子丢向岛村额头，不满他这样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是并没有生气多久，居子便柔和下来，带着岛村去了墓地。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天还早，叶子却已经在杭南坟前驻岛了。果然他几乎天天来上坟，杭南活着的时候，叶子全心全意地护理他，死了以后又这样认真地守着他的坟墓。赏枫时节到来，游客越来越多，宴会也越来越多，居子每晚辗转于各处宴会之间，最多的时候一晚要参加六场，但是不管多忙，他总会抽空去岛村房间看看。客栈生意也到了最红火的时候，掌柜雇佣了几个短工，叶子也背过来帮忙，不过叶子只在厨房帮佣，从不会去宴会。自打知道叶子住在客栈里，岛村竟不由得感到拘束起来，不再好意思叫居子陪他了。但就算不叫，居子也常常来看他，有时候是半夜三点，有时候是早上七点。这样顾念着情人，屡次从宴会上偷跑出去，总是会影响到一位艺妓的名声。如果名声受损，艺妓的生意也就不好做了。居子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尽管如此，居子却还是放不下心爱的岛村。他说自己并不在乎，大不了换个地方一样活得下去。生活的重担压在头上，而居子还能为了心爱的人舍弃这一方小小的立足之地，这份坦然与担当令岛村感到既佩服又惭愧。但居子做的还远不止如此，他竟还为叶子姑娘做了筹划。这一晚的宴会，居子没有直接来岛村房间，而是请叶子送去了字条，字条上不过写一些喝酒了等会儿来看你之类的简单话。居子的意思是要制造岛村和叶子单独相处的机会，他猜到岛村一定会喜欢叶子那样的姑娘。但是真心的爱一个人，怎么会舍得与另一个女人分享呢？居子还是压不住妒忌之心，非要来看看岛村不可。宴会结束后，居子请岛村送自己回家，途中他拜托岛村做叶子姑娘的情人，并好好的疼爱她。岛村认为他是在耍酒疯开玩笑，但是居子却是认真的，他无法眼看着叶子那样艰难的一个人，于是趁着与岛村独处，便恳请他带自己离开雪国去东京谋生。居子的新住处比老师傅家的大一些，但却一样的简陋。居子拿出日记和读书笔记给岛村看，还有从宴会上积攒的各式香烟。岛村发现他还在坚持做针线和睡前阅读，这样认真细致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像一名艺妓，而简直如同一位家庭主妇了。两人回到客栈，几杯冷酒下肚后，岛村对居子说：“你真是个好姑娘啊，

0: 没想到这样一句平常的赞叹，却令驹子生气懊恼地哭了起来。这句类似表白实为拒绝的话，在驹子听来是一种取笑，对自己三年爱意的无情取笑。他气得跑出房门，岛村却没有追上去，更没有解释。对于驹子的深情，他什么也回报不了，更帮不上忙。虽然心里惭愧，对不起他，但不如就这样分手，还比较仁慈一些。很快驹子就又回来了，他总是无法长时间的任性生气。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门口，叫岛村一同去泡温泉，但两人心中都不免感到快到离别的时候了。第二天清早，雪国下了第一场雪，岛村借口要去种沙产地看看，便独自乘车离开了温泉乡。晚上岛村回到温泉乡，驹子一见到岛村乘车返回，便激动地跑过来爬上了车。他担心岛村就这样走掉，连一句道别也没有。下车后，两人向山上的客栈走去，这时突然响起火警铃声，车站附近的一座残房着起了大火，听说大家在里面看电影，胶片突然烧着了，火蔓延得很快，人们正在抢救。驹子与岛村跟着村民们一起赶到现场，想知道伤亡情况如何。消防队及时赶来，同样糟糕窘迫的情况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姿态。或许我们活得更像驹子，不断牺牲内心的自由和纯真，去挣扎求生，苦心经营，却很少像叶子那样坚守内心的秩序，直到平静坦然地迎接死亡。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雪国》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三十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2: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
8: 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疾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9: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

0: 蒙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富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呢，我看到哈尔滨日报啊一则新闻，说一名啊40多岁的男子打拼了20多年，辛苦攒下了100万身价，可一场重病啊住进了 ICU 病房，几番救治下来啊，最后卡里面仅剩下2毛6分钱了。虽说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特例，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因为啊突发心脏疾病，几天的时间呢就掏空了一辈子攒下的血汗积蓄啊。也有很多老年人呢平时是省吃俭用的，为了能买点便宜1-2毛钱的菜，宁愿起得早拉着买菜车啊走着去2-3里地以外的早市，可每个月花在看病吃药上的钱呢却是大几千元。但就算这样啊，到头来还是被冠心病啊天天折腾啊，害怕心梗啊突然发作，更因心衰啊缠身，日夜睡不好觉啊。很多病人呢可能觉得啊冠心病不好治，甚至也有人觉得呀他是老慢病好不了了。通过我专攻啊40年心脏病的经验告诉大家，心脏病啊并非不治之症，更不应该啊死扛硬熬消极对待。面对心脏疾病啊，很多病人之所以一直在治疗一直在用药，甚至陷入了越治越重的地步，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呀治疗方向错了。就比如说冠心病，中医叫胸痹，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

痛还是心梗，都属于啊缺血类的心脏疾病啊，都是因为心脏水路，也就是冠脉不通导致的。因为啊心脏冠脉血管啊就像那个输水管道一样啊，这个管道里面一打血流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淤堵，就会导致啊心肌供血供氧不足，时间一久呢就会发生啊冠脉堵塞。当冠脉血管啊堵塞达到 50% 的时候，医生就会给你诊断啊冠心病。这个时候啊就相当于有四排车道的高速公路啊已经堵塞了两条车道，车流啊还是能走，只不过走得还慢还慢了。虽说患者平时的症状啊不是很明显，只是在走路啊爬个楼梯啊干活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轻微的憋闷感，上不来气。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医生啊会告诉你啊，赶紧吃点阿司匹林吧，这类的抗凝药，以及啊可以吃扩张血管的药，溶栓类的西药。可一旦高速公路上四排车道堵了三条了，只剩下一条了，相当于血管内径啊堵塞了 75% 了，那么西医诊断就是心梗。那么这个时候啊冠状动脉啊就不能给心肌很好的供应气血了，心肌缺血缺氧的症状啊就很明显很严重了，患者开始啊频繁的出现胸闷、心绞痛、憋气，前胸后背啊开始痛啊，有时候甚至出现窒息感，稍微干点体力活呢心脏就会感觉啊特别不舒服。当心肌啊长时间的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心肌坏死，甚至发生猝死。所以说医生啊为了给患者保命啊，会第一时间就安排介入治疗，要么放支架，要么做搭桥。那对于支架搭桥啊，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误区，很多病人认为啊下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冠心病啊治好了，就可以放松警惕了。其实啊这是大错特错的。大家要知道啊，支架是什么原理啊，它是一个金属材料的桶，我们的血管啊就像过去农村房顶的烟囱一样啊，咱说这个烟囱用久了里面就会啊积累了很多的烟灰，在烟囱啊粘着厚厚的一层，对吧？那这样会导致啊烟囱里面的内径啊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啊流出的烟呢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通畅了。同样的道理，咱们用了几十年的血管，因为血流啊不通畅，在血管内啊积累了很多的血垃圾，这个时候啊医生给你放入支架，其实啊就是小一号的烟囱啊，你那个血管啊堵得很严重了，大夫啊就找一个比这根血管呀略细一点的支架，把它送到啊堵塞的地方，这样就能把那些血垃圾啊直至斑块

撑开局部的血管，还是心外科的搭桥另辟通路，都只是临时啊疏通堵点，没法清理啊全身的血垃圾、坏胆固醇，更做不到啊让全身的血管呀一直顺畅流通，啊，永远是治标不治根本。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还是水利局的局长呢，他姓张，年纪也不大呀，啊，还不到60岁呢。去年五一左右啊，突发心梗，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抢救，立马做了支架，住院治疗几天以后啊，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啊，半夜突然又胸痛了，前胸后背啊呼哧冒汗，嘴唇啊被憋得青紫青紫的，捂着胸口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和第一次心梗突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家属呢赶紧又叫了120，到医院一检查呢，结果在心的位置上又发生了严重堵塞，不得不啊又放了个支架。咱说水利局的局长啊，治病能有负担吗？支架肯定啊会选择先进的，用药肯定也是选择贵的好的，对吧？可就算这样，在第二次出院以后，心脏还会经常啊感觉到不舒服啊，三五天心绞痛啊又会发作一次，胸闷心慌啊更是常态。这个期间啊，他是非常害怕呀再次心梗，更非常抵触啊再次做支架，所以说托了很多的关系，最终啊找到我这来了。我一看他的情况啊，建议他立即用上治根本的活药长效救心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用上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感觉啊，哎呀，这个心脏不像过去那么憋闷了。等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啊消失了。等三副药全都吃完了，还到医院做了个复查，显示呢冠脉啊啊已经逆转到轻度狭窄了。主治医生都说啊，就目前你这个情况啊，未来10年内啊肯定不会再出现心梗。现在距离他停药啊已经快10个月了啊，前段时间呢我们还通了个话呢，啊，说自己啊心脏一直非常好啊，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了。那咱说啊，为什么当初他做了2个支架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可仅仅使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他10年内啊不会再出现心梗这样的并发症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就是因为活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一个3项药油入药的方剂，可做到啊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生心肌没猝死。正所谓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尤其是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啊，它是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来溶解啊这个软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尿激酶、链激酶啊，也做不到到血管壁里面溶栓啊，就这个道理。用药1小时就可大大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畅通。那咱说光亮干净，让血的坏胆固醇垃圾直直不会啊在血管当中停留，让你的心脏啊很危险了。这个报警信号啊是最容易啊被患者忽视掉的。有人几个月甚至1-2年前就有不明原因的出现了手脚麻木，都没有当回事啊，可忽然有一天就突然心梗了。连自己和家属都说呀，这平时身体很好啊，怎么说梗就梗上了呢？那是因为啊，当我们的心脏供血变差的时候，血液就没法顺畅的到达上肢末梢了，一旦神经缺氧就会出现发麻。所以说啊，这个是血管逐步堵塞，
心梗来临前的

0: 典型的预警信号。那我们怎么能啊提早预判呢？大家平时啊可以在早上起来以后啊用力握一下拳头，看看能不能啊握得非常紧实，越紧越好。如果出现啊手发胀发麻，用不上力气啊，还有风湿传导组织啊，包括心力衰竭的、心功能衰退的、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都一定要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而且现在啊它还有国补医疗补贴啊，一定要只有8毛钱，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
1: 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
2: 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
3: 张开大嘴大口大口的吸气儿。
4: 嗯。
3: 当时就有一种那种喝完酒后想吐那种感觉。
4: 好。
3: 但是吧就又什么都吐不出来。
4: 嗯。
3: 然后我家老头一看我的情况就看得不对劲儿。
4: 嗯。
3: 又赶紧带我去县医院了。吃的药都不行。
4: 嗯。
3: 但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了不到1个星期。
4: Oh,
3: 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3: 你说这种事儿搁到谁身上，你吃了那么好的好药，能不高兴吗？是吗？
0: 对，所以说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这句话啊用到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
3: 对，
0: 你之前发生的心梗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其实都是因为啊心脏的水路不通了，但用上长效救心丸，水路立马一通，就可以让心脏供血畅通了，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缺血不更死了，所以感觉啊心脏很透亮，明白了吧？
3: 对对，是是。所以我就说嘛，治病发作过。我这个人吧就是急性子。
4: 嗯，
3: 我小孙子还挺淘气嘛，小孩子，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想给他发火。
4: 嗯，
3: 发完火心脏就难受，所以就以前我都带不了我小孙子。
4: 嗯，
3: 但这回我吃上长效救心丸哈，赶上儿子跟儿媳妇都出差，我带了有半个来月，心脏这没啥问题，也不闷也不慌也不疼了。
4: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再买一副，我坚持吃完3副药的。
0: 嗯，你这么做就对了，长效救心丸啊，吃完3副药，你的心脏啊能比。
4: 哎呦，请讲。嗯，
5: 我也是那个啥，刚听到您那个节目的一个新朋友
4: 啊，
5: 我这个心脏那个不太好
4: 啊，
5: 所以我想问一下，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但每天仅限1020名额，抓紧时间。嗯，
5: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高主任
4: 啊，
5: 行，我一会儿就抓紧时间。

0: 去打这个电话，所以我今天主要那个啥，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我的心脏。
1: 啊，可以啊，把你的具体情况说一说，好吧？
0: 哎，谢谢。
1: 嗯，
0: 哎，说起我这个病啊，是在单位啊那个体检的时候啊，检查出说我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因为当时啊也没有啥不舒服这个症状嘛，啊，只是这个医生啊跟我那个说，让我一定要备着的那个啥速效救心丸嘛。
1: 啊，
0: 后来回家以后啊，我把这个事啊给我老伴一说，他当时啊真的就把这个药给我买回来了。
1: 嗯，
0: 我当时还很生气，我说你买这药干啥嘛？没准就是那个体检那个中心那个大夫啊吓唬我呀。哦，有时候你还别说这个话，真的啊，确实不能瞎说。没过几天啊，我这个心脏还真的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1: 嗯，肝不畅通，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不缺血啊，永远不更塞。像你这种心肌缺血情况啊，对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来说，是无异于啊杀鸡用牛刀了，太容易治好了。因为千年活药啊，长效救心丸还有是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又是能进入到血管壁起溶解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做不到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用药一小时就可以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立马畅通，不淤堵，见效速度非常快呀。当水路通了啊，血流也就通畅了，心脏想更塞都不可能了，好吧？
0: 那我想问一下，像我得吃多长时间啊？
1: 那像你当下的情况啊，一副药就可以轻松解决了。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供血啊满血复原，到时候啊想得心梗啊都不可能
0: 啊。那我听到说是8毛钱一粒，是不是啊？
1: 对了，现在有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一共花不了几个钱呀。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你的问题啊一副药就能好了啊。
0: 谢谢你，我听您的话。
1: 嗯，
0: 行，那我就现在去打这个电话买一副药。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你啊。好的，告诉再见。
1: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灶。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
3: 合计等着手术呢。
1: 嗯，
3: 你说这期间吧，别出啥事儿就行啊。
1: 嗯，
3: 啊，根本没想到啥呢，用上长效救心丸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3: 哎呀，吃上也就4-5天呐，我就感觉从胸口啊到腋窝，再从胳膊就顺着手指啊都发麻呀。
1: 哎呦，
3: 我当时还有点害怕了呢，我说这是不是吃坏了咋的了这是啊。
1: 嗯，
3: 完结果吧，再等2天，我这心脏吧就感觉不那么发慌了。
1: 嗯。
3: 而且吧，就跳动的，它咚咚的也有劲儿了。
1: 嗯，这是长效救心丸啊，千年活药，在你体内啊，循着经络发挥了药效的作用，把你体内的电路啊给修好了。电路修好了以后呢，心脏传导性啊、兴奋性啊、自律性、收缩能力完全恢复正常，信号就能正常输送了，就能让心脏啊不早搏了、不房颤、不骤停。所以说，电路修好了，让你的心脏啊。传导啊稳如泰山，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
3: 是，我就觉得这长效救心丸这药太好了。
1: 是啊，
3: 我现在吧这不是吃完一副药了哈，我在家就天天测着心率啊。
1: 嗯，
3: 基本上都是60上下了。
1: 哎，好啊。
3: 那你说高主任这情况是不是不用安的？
2: 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高主任你好。
1: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我想给我弟呢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哦。
4: 现在买的话有啥优惠吗？
1: 啊，有啊，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但每天每个。

0: 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啊，抢着这个名额才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
0: 嗯，
1: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真的太牛了。
0: 好吧，
1: 我了70多年了，自从检查出这个心脏问题后啊，
0: 啊
1: 每次去医院给我开那个药，
0: 哦、
1: 都是拿袋子装啊，
0: 哦、
1: 得有个小10年了。
0: 啊、
1: 哎呀，要不是遇到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
0: 嗯，
1: 哎呦，这把老骨头啊，恐怕都熬不到现在，熬不住。
0: 哎呦，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是用上了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是301院的军医主任啊，我们301院的、啊、院训就是啊，幸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我就敢有这个底气啊，啊，长效救心丸，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
1: 我现在啊是特别相信你说的这句话，
0: 嗯，
1: 因为不光我自己吃了好啊，我还介绍身边5、6个姐妹呢也吃了、啊、
0: 哎呀好啊好
1: 大家伙儿了都说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呢非常好，
0: 嗯，
1: 其实最开始吧也是我儿子啊看他同事他妈呢吃得好，
0: 嗯，
1: 才给我买回来的，
0: 嗯，
1: 我儿子同事他妈是重度的心衰吃好了，
0: 嗯嗯，
1: 我儿子呢合计呢我吃上呢肯定也能有效果，
0: 嗯，
1: 其实我这身体吧最开始出现的是高血压和这个心肌缺血
0: 啊、
1: 嗯、但那会儿呢觉得没啥症状嘛也还年轻，
0: 嗯，
1: 就没怎么关注，直到这7、8年前吧突发了这个急性的心衰被送进医院呢抢救了啊、
0: 哦、嗯，
1: 然后这个医生给我定的是中度的心衰，
0: 嗯，
1: 当时呢晚上睡觉呢不能平躺，一平躺下去就上不来气，
0: 哎呦，
1: 严重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恶心想吐，可晚上呢不睡觉又非常困，只能靠着枕头半坐，嗯，这么眯着睡嘛，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啊可真是，哎呀，人家到晚上是休息，我到晚上是熬夜，白天呢就算说走路啊走个平路，
0: 嗯，
1: 哎，就是走个4、5米不到就走不动了、哦，上楼呢、
0: 嗯、
1: 手里啊什么都不能拿，一点下没有、
0: 哎、
1: 走几个台阶啊这心脏还嘟嘟嘟的跳呢，
0: 哎呦，心衰患者最怕突然用力啊，像提东西上楼啊爬楼梯啊情绪激动啊，这些时候啊就像老车啊爬坡一样啊得油门踩到底，这时候其实啊很容易抛锚啊半路趴窝，人也是一样啊，心衰患者的心脏功能本来就已经衰退很厉害了，强行超负荷运转呀、啊，随时都可能啊骤停猝死啊！
1: 啊，可不嘛，那会儿我都感觉自己啊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啊，我儿子给我拿回来这个长效救心丸时啊，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时呢，只有一个想法，能让我心脏舒坦点，
0: 嗯、
1: 别说那总是那个喘呢就行了啊。
0: 嗯，
1: 因为那会儿呢，我最怕的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呀、啊，就过去了。
0: 嗯，
1: 可吃上这个药啊。嘿，真就是像您说的这样，他就是这个心脏患者的这个救命药了，真的是我当天吃上哈，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哎，憋闷了，原来呢你说吸气啊是啥感觉呢，就是一口气儿吸不到底，但是服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就感觉啊呼吸顺畅了许多，
0: 嗯，
1: 大概用了有1个来星期那样吧，感觉呢能多吃点东西的、
0: 哦、
1: 这一吃的
0: 啊，轻症一副，重症最多3副，就能把你的心脏病啊从根本上解决好。像心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心
1: 中医了、
0: 嗯、
1: 说是冠心病睡不好觉，我合计呢我用这药是挺好的，我也想给我弟他用点吧，麻烦您给他看看他这个怎么吃啊、
0: 嗯、啊，不用这么客气啊，守护百姓心脏健康本就是我分内的大事，你弟的情况啊让他自己来和我说，这样更能啊辨证实质正确，好吧，嗯，
1: 哦，好的好的，高主任、
0: 嗯、
1: 那我听您的，那我先给他那个打那个场外电话，把名额先抢上，
0: 好，
1: 这样呢好能享受呢1.8元的一个优惠嘛，
0: 对对对、
1: 哎、高主任，那我现在呢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吧，
0: 啊，这个可以啊，那得抓紧打电话呀，那就先说到这好吧，
1: 嗯，好的好的，行，那高主任谢谢你啊，你也多保重身体啊、
0: 嗯、
1: 那就再见了啊，
0: 好，谢谢啊，再见，
1: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

0: 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时空穿越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发明，这上个世纪啊，侯宝林大师呢就让三国名将
1: 那个小戏园子
2: 啊，
1: 哈，乱极了。
2: 哦，是乱。
1: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2: 嗯，他是干嘛嚷啊？这个那主呢，
1: 来个苏秦背剑
2: 啊，
1: 等
2: 啊，
1: 有时候弄散了呢，
2: 嗯，
1: 还来个天女散花。
2: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1: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2: 嗯嗯，
3: 里边乔四，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
2: 嗯。
3: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4: 杨花啥呀，我在这儿呢。
2: 这份乱呢，
1: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2: 嗯，
1: 坐下聊天。
2: 哦，还聊。
1: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2: 啊。
1: 这聊上了。杨花啥，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2: 啊，
1: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2: 嗯，
1: 你看今儿这天倒是不错，享晴博日的。
2: 嗯，
1: 要这天好天，怎么下雨了？
2: 怎么下起来了？
4: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您俩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2: 是吗？太乱。
1: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2: 怎么？
1: 戏回了。
2: 回戏？
1: 哎，
2: 因为什么回戏啊？
1: 台上戳个大牌子，
2: 嗯，
1: 写着今日堂会。
2: 哦，有堂会。
1: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2: 啊，是啊。
1: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家里办喜寿事，
2: 哎，
1: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2: 对，
1: 这叫堂会戏。
2: 不错，
1: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2: 是是，
1: 不是真懂艺术。
2: 哦，
1: 所以堂会戏呀，比戏园子里还乱。
2: 哦，比戏园子还乱，
1: 什么笑话都出。
2: 是啊。
1: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2: 哦，
1: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2: 哦，
1: 看了一次堂会戏。
2: 韩福聚
1: 啊，
2: 就是过去那个大春发呀。
1: 对呀，
2: 啊，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2: 是啊，
1: 哎，
2: 往那儿谈关系。
1: 那天戏可不错
2: 啊。都什么戏呀？
1: 头一出是《破寿图》
2: 哦，拜寿的戏。
1: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2: 吉祥啊。
1: 三出是红净戏。
2: 什么戏呀？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这戏可好啊。
1: 是啊，
2: 文武代打，
1: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2: 那是啊。
1: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个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2: 嗯，
1: 台下不断喝彩。
2: 那是唱得好吗？
1: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2: 嗯，怎么
1: 听着听站起来了。
2: 嗯，
1: 别唱了。
2: 什么？
1: 你们这什么戏？
2: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1: 都上后边去，
2: 给轰下去了。
1: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2: 你听，
1: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嗯，
1: 都跑下台去了。
2: 您下去吧。
1: 管事的来了。嗯，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2: 嗯，
1: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2: 千里走单骑。
1: 这是

0: 红净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啊？
1: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呀？
0: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成我们山东的英雄？
1: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2: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斩秦琼，
1: 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1: 嗯，
0: 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妈，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那全别唱了。
1: 啊、
0: 嗯，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呢？
0: 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你们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嗯，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
1: 嗯，
0: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哦，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关公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嗯，
0: 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说的是啊，
0: 老生吧。
1: 嗯，
0: 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1: 哎，
0: 扮个秦琼。
1: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
0: 啊，
1: 戴罗帽。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啊？
1: 卖马呀、啊。
0: 照着卖马那么办
1: 啊？
0: 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1: 哦，
0: 你扮个元帅。
1: 嗯，
0: 扎硬靠
1: 编词儿。
0: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呀、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1: 哦，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嗯，
0: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你就这么唱啊？
0: 刚场面打吧。
1: 哎，
0: 就这么打。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仓，切仓。康切切切切，
1: 秦琼出场。
0: 演员心里想，
1: 嗯。

0: 是魔王驾前离城，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1: 这不新鲜。
0: 众将官
1: 有
0: 起兵前往。
2: 大不如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这场戏下去了。
1: 他下了。
2: 关公上来了。
1: 关公上，
2: 一手拿着刀。一手拖着靠拍子。
1: 是，
2: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1: 对呀、
2: 水底鱼上。
3: 扛贼扛不来，贼扛不来，贼一贼一贼扛不来，贼一贼
0: 长
1: 安的长
0: 关云长
1: 不扛贼，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军师们迎敌者。
2: 咕噜一家堂鼓。秦琼上来了。
1: 上了。
2: 俩人一碰面。秦琼摆开了双锏。关云长一横大刀。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2: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通明。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
2: 这一问他，坏了。
1: 怎么？
2: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1: 怎么意思？
2: 他生气呀、
1: 气儿了。
2: 这一下坏了。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打鼓的一听，还有唱呢。
3: 扛不来才扛来，接来扛。
2: 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
1: 这事儿乱了。
2: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1: 那就得唱吧，
2: 现编词吧。
1: 是啊，
2: 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对，
0: 听了，
1: 扛来扛来，接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2: 一指那老头，
0: 他不管饭。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春晚小品《提意见》，讲述了食堂的大厨和库管员给新来的处长提意见所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事情。这个小品呢，从故事到台词儿都十分的贴近生活，使用了观众熟知的流行语，巧妙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讽刺了一些行业从业者不敬业的工作态度。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孙涛、秦海璐、王洪坤表演的小品《提意见》。
1: 这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2: 谢谢领导、
1: 别紧张、
2: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3: 谁磕牙了？是你
1: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2: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
1: 哦，
3: 我在食堂干大厨。
1: 好好，喝水、喝水。
2: 谢谢处长。
3: 谢谢处长。
1: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3: 挺好的。
1: 累不累呀？怎么了？
2: 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1: 喝口水压一压。
2: 哎，谢谢处长。
1: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
3: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
1: 哦，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2: 好
1: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3: 我先提。
1: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2: 领导套路深。

0: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
1: 哎，那个不行，
0: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0: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0: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0: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0: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0: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
1: 哦，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0: 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1: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0: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0: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0: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1: 你这是什么？
2: 你演的像，
1: 你弄这事，你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演一个好不好？
1: 你弄死我了！你是什么？
0: 演一个。
2: 副处长，上。
3: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啊。
2: 副处长，
4: 哎呦。哎呀，老王，
5: 是我，
4: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跟我说啊。
5: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
4: 哦，
5: 我们宿舍供暖不行
4: 啊、
5: 哦。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呀，我娘啊，
5: 都给我吵架了。
4: 哎呀，
5: 不是，你给解决解决呗，
4: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5: 2个月以后，
4: 老王啊，
5: 副处长，
4: 有什么困难说啊，给你解决呀、啊。
5: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4: 没有解决吗？
5: 没有。
6: 尿，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5: 天更冷了。
4: 哎呦，
5: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呦，我娘啊，
5: 都给我打起来了。
4: 哎呦，
5: 后来他就走了。
4: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5: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4: 哦，回娘家了。
5: 啊，
4: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5: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4: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5: 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0: 还有吗？
5: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
2: 会后我们食堂带着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行列、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行列、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
0: 这个意见提得好。
2: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而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炊事员在，
1: 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0: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1: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0: 你还是想太多了。
1: 是，
0: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2: 好，
0: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2: 啊，
0: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2: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1: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2: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7: 老百姓咋的了？
2: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0: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2: 干啥呀？
0: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2: 好了，干什么玩意这么狂躁，
1: 稳重一点
2: 啊。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秦海璐、王洪坤表演的小品《提意见》。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欣赏由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为您带来的相声《学大鼓》。
1: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2: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1: 好，
2: 是我学他，
1: 您知道吗？
2: 您不是那马增芬，
1: 不是，
2: 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1: 郭全宝
2: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1: 是啊，
2: 您给搞混了，您。
1: 不是您，
2: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1: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2: 啊，就是，
1: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2: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2: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2: 功夫不亏人呢
1: 啊！
2: 嘿，
1: 玲珑塔来塔玲珑。
2: 嘴里清楚，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磬，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啦哇啦响嗡嗡。
2: 你看这玩意儿，
1: 听这个字儿
2: 啊
1: 啊，那个嘴多好用，
2: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2: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2: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钵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2: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2: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2: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2: 哎，吃功夫
1: 是吧？
2: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2: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的。
2: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2: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哼就利索。
1: 不，
2: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2: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2: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2: 说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2: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2: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2: 嗯，
1: 唱一段高腔，
2: 哎，
1: 他不去，
2: 他练什么？
1: 练嘴，
2: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2: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2: 那下。

0: 下多大的功夫
1: 呀？
0: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0: 啊，
1: 微腰微腿
0: 是
1: 是吧？练功、
0: 练功，
1: 他这嘴也练功
0: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0: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0: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1: 口腔体操吗？
0: 口腔体操好了，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0: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0: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0: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0: 嗯，
1: 但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0: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都不一样
0: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0: 啊，
1: 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0: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拾掇拾掇。
0: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0: 啊，
1: 拾掇了吧，
0: 这啊，
1: 拾掇了吧，
0: 这，这么样说
1: 啊？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啊，
1: 咱们要不那样吧？
0: 是
1: 是吧？
0: 都是这么说呀、啊。
1: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啊。要不
1: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0: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哎，对了，
0: 我也这样啊。
1: 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1: 嗯，是吧？
0: 什么都得练嘛。
1: 哎，
0: 嗯，
1: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
1: 啊。
0: 发展
1: 它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1: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流派怎么个不同呢？
1: 你比如说流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啊、好像、
0: 啊、
1: 好像是大鼓。
0: 哎
1: 啊，
0: 不像评戏啊。
1: 这是怎么说话？这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
1: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1: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1: 哎，又非常的甜，
0: 又非常的沙口，
1: 那水分又那么足，
0: 你吃的那么好吃，
1: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1: 哎
0: 哎，
1: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1: 哎，
0: 哦，
1: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1: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0: 是，
1: 那说良心话
0: 啊，
1: 比我还好，
0: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1: 这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0: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1: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0: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1: 啊
0: 啊。

0: 重啊。
1: 竟是小折还是？
0: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1: 比较上年岁了呢。
0: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1: 那个唱出来，
0: 那我更小不了了，
1: 那音儿就更脆了。
0: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1: 哦，
0: 他一口气那么长，
1: 他字儿多没关系。
0: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0: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连写着他的心眼，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1: 对，
0: 就这一句，
1: 这句比较最长啊。
0: 啊，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0: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0: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0: 是吧？
1: 哎，
0: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1: 哎，好拿手
0: 啊。
1: 对，
0: 五段子
1: 都是五段子，
0: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0: 这是他的一派，
1: 这是流派。
0: 你要听白派呢？
1: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0: 抒情的东西，
1: 哦，
0: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才子
0: 啊。
1: 你
0: 说孟姜女哭长城
1: 啊，您听这个
0: 《红楼梦》的段子，
1: 他唱的最好，
0: 最拿手，
1: 唱出来缠绵的
0: 啊。宝玉探晴雯，
1: 对，
0: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1: 哎，
0: 性格

0: 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对，
2: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说。指的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的。哎啊，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0: 他唱武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那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手最好听。
1: 哦，唱手，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收兵，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1: 对，
0: 下曾居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汉

0: 锦州庄，
1: 这来这样了。
2: 对，
0: 就是这味儿。
2: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甩
0: 是吗？
2: 哎，
1: 京韵大鼓
2: 是。
1: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2: 烙月笙，
1: 哎，
2: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1: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2: 哎，有那个颤音。
1: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2: 哦，也有这个。
1: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2: 唱这个，
1: 他的动作不多，
2: 哦，
1: 唱出来最好听，
2: 唱腔好啊，
1: 是这味儿。
2: 怎么唱呢？

0: 上，60%, 66%哈，68%，对，增加福利68%，对，这个，
1: 你是干嘛？

面小达摩白云瑞。听包的人说完了，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此道路并不生疏，心急脚快呀，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结果往院里头一看，战斗正在激烈，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把蒋平大伙可乐坏。云瑞，云瑞，兄弟，哥哥，全围拢上来了。蒋平就问云瑞呀、啊、你怎么来了？四伯父，有话咱们慢慢说吧。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

包大人做得对。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又没敢，我恐怕让包大人为难。云瑞，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多大的本领，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四伯，您就不必客气了，看我的。白云瑞说干就干了，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朱亮也是一愣，呀，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没想到他能来啊。想罢多时，飞剑仙冷笑一声，白云瑞，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云瑞一瞪眼，朱亮，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赶紧闪退一旁，叫郭昌达过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小娃娃，修出狂言，你接拐杖吧。轮拐就砸，跟白云瑞战斗一处。要说朱亮这个能耐，只在白云瑞之上，不在小达摩之下，所差者上了年纪了。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得了不少次病，每次有病对他都十分不利呀。现在他心有力不足，气血有些衰败，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他真得费点劲。云瑞呢，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他急于想救出八王，也是堵着这口气，所以打起来倍加于总场合能伸上手吗？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他们俩伸手就白给他。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噗噗两刀，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绝气身亡。朱亮一跺脚，嘿，心说这哥俩呀，好心不得好报，你们这是何苦呢？但是心里头一疼，坏了，精神这一疏散，白云瑞畅虚而入，刀光一闪，奔他面门就来了。老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呀！幸亏他躲得快点，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噗这一声，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起去了，把朱亮吓得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用手一猫脑瓜皮，哎呀，好险好险。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这一来力胜三阵。云瑞单手提刀，点手换郭长达。郭长达擎着两天尺过来了，娃娃，你是白云瑞？然，哼，名不虚传，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不过，白云瑞呀，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毛还嫩得多呀！别看你有股猛劲儿，在老剑客的面前，你还是白给呀！来来来，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

电梯，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那我就算服了你了。说着话，他把掌中一对量天尺晃动起来，入身亮了个大鹏双展翅，让白云瑞进招。云瑞刚想进攻，猛然想起一件事儿，心说且慢，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这么混打呀，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云瑞想到这儿，把招又收住了。郭长达，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说吧，什么事儿？老门长，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这俩人太不仗义了，暗中下绊子，移花接木，借刀杀人，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搅闹新房，调戏新人，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这算哪家的英雄，哪路的好汉？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你把这俩人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伸伸手，我白云瑞要战败了，愿我情屈命不屈。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白某就报仇雪恨。这个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了，你说这怎么答复？因此他就一愣。蒋平在后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还得说云瑞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不把他们抓住，这案子就不能了结，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在后边蒋昭、蒋小义也非常赞成，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对，我兄弟提的太

0: 你敢先结婚吗？白云瑞指名点姓，你们敢露面吗？其实大伙干咋呼，究竟哪一个是张小西，哪个是耿四，谁也不认识。方树安在狼檐下绑着呢，可这老方可不闲着，别看这嘴里头被东西堵着，方树安这一着急，拿舌子狠劲儿往外顶，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这才透过这口气儿来。老叔，你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认识张小西，我给你介绍介绍，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那就是张小西，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孙子，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叫你们俩的号呢，你们怎么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臭贼！这方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祖宗奶奶的骂的。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往身边左右一看，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你想，人有脸树有皮，再害怕也吃不消啊。张小西把牙关一咬，噌，蹦出来了，来到郭长达面前。总门长，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他指名点姓，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飞云道长点点头，小西，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你可多加谨慎，知道？噌，他跳到白云瑞面前，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小白呢，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爷来了，我就是张小西。云瑞借着灯光一看，打冷眼还真像自己，但是仔细看不一样，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眼露贼光，两个大青眼圈，嘴唇也显得干，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云瑞呢，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了落实了，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你真是张小西？然，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一点儿都不假。张小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有胆子说实话吗？你说吧，什么事儿？爷没有不承认的。好，好样的，敢做敢当嘛。我去问你，三国舅是你杀的不？
1: 对，是我把他整死的。
0: 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
1: 那当然是我。
0: 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是谁干的？
1: 我！不但是我盗走的，我还包在一个包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也是我。
0: 云瑞一听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攻了。
1: 好吧，张小西，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办？
0: 你要跟白某有仇，应当

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单对单，或者群殴。那时你把白某杀了，我死而无憾，可你暗中下绊子，实在叫人不服啊。姓白的，我就全告诉你吧，我们老张家的人有十几口死的你们爷俩的刀下，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比你这小子还损，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我谨遵老人的遗训，非给他们报仇不可。可是我要想找你，我有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的太多。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没有十几个照面，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这小子虚晃一招，打算转身逃走，白玉瑞能叫他跑吗？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吱吱吱吱吱，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抡起宝刀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的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安下他们俩不说，单说云瑞，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说行了，我这次算没白来呀、啊，纵然就是死了，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啊！我要不亲自动手，想要赢他势必登天。因此郭昌达晃动梁天尺要战白云瑞，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别看白云瑞的能耐大，分跟谁比，在郭昌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哎，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还没等他伸手呢，就听墙头上有锣声，这小唐锣，嘡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不灵不收费，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哎呀呦呦，这不是老剑客走化昌的声音吗？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可不是吗？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开花帽开花袍，手拎青竹竿，那只手拎着小唐锣，身后背着个破兜子，正是诙谐老人走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走化昌要补个过命的朋友，到浙江去了一趟，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正好路过开封，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方硕安等人。走老剑客心想，这帮人都不错，各有特色呀，
白眉毛。

王徐良能耐还大，还好顽皮。我们爷俩越谈越热乎，白云瑞一屯正气，小伙子还有能耐，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呐、啊。蒋平、方书安都是足智多谋。哎，这次再见一回面，下回呀、啊，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顺便呢、啊，到开封府看看他们。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再给帮帮忙。老剑客按着这样的心到的开封，可是到了开封啊，半夜了，城门早就关闭了。老剑客施展陆地飞腾术，飞檐走壁的能耐，爬进城墙，到开封。他没敢公开露面，怕惊动了包相爷，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这才知道开封府的近况。他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昌达。麾下老人就大吃了一惊，哎呀，不好！心说那郭昌达谁惹得起，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我得赶快去帮忙。就这样他赶到莲花观，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飞身上墙往院里头一看，云瑞正好要大战郭昌达，因此他挥谢了几句，这才露面，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挥谢老人走华昌，来到莲花观，真是无巧不成书，可给大伙乐坏了。众人全都围拢过来，老剑客长，老剑客短。走话长一摆手，哎呦各位啊，恕我看不见哪，有个对的不对的呢，各位老少爷们可原谅，是不是这个云瑞在这儿呢，把他叫过来，我问他点事儿。云瑞啊，快回来。白云瑞提刀回归本队，一看是走老剑客，心花怒放，把刀还鞘，过了十里，老人家白云瑞在此，哈哈，来来来，我摸一摸啊。其实啊，他比谁眼睛都好使，故意在这演戏，要不怎么叫挥谢剑客呢？这老头爱闹着玩，他把白云瑞摸了摸，身子骨还挺硬实，听说你贪了不白之冤，受了不少苦，我挺心疼啊。云瑞听到这，鼻子眼珠转过来，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蒜。走花昌一听，那就别装蒜了，就见他俩眼一翻，奔眼珠转了个的，两只瞳孔放出两道寒光来，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但是这老头在什么时候也不着急生气，稳稳当当的冲着郭昌达点了点头，总门长，数载未见，你挺好啊，不错，你老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挺好吗？也不错。你们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也挺好吗？也行。呵，这走话长真周到，是郭昌达周围这些亲人他问了个道。最后他把话锋一转，总门长，

0: 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老伙计，有话说吧，甭转圈。
0: 总门长，你不在东海碧霞宫，来到东京西山二莲华观，所谓何故呢？
1: 啊，你问这个，实不相瞒，我们莲花门的人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我这个总门长仔细的拢了拢账，光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三侠五义手下的就176人。如果说我们莲花门的规矩不严，手下有不好的人，这也在所难免。可是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这170多人都不好吗？不见得吧。可见开封府的人杀人杀红，咱们还都是一个根上生的。宗门长啊，你如果能听我相劝，你呀、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你不对呀、啊、你手下的门人弟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你怎么不说呢？听这个数目挺吓人，170多人都惨死在刀下，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说呢？那天下的武林人多至上万，别人为什么没挨刀呢？反躬自问，还怪你的门规不严哦。老剑客呀，你要脑门子一热，不分是非好歹，一招十足千古恨呐、啊！我不可怜别的，我可怜你这把年纪。可能咱俩同岁吧，今年你103了吧？ 不错，
0: 是不是？证明我说的还对。人活百岁古来稀呀、啊、咱们没咽这口气儿就是活神仙呐、啊、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来搅这点浑水呢？弄得浑不浑清不清，将来身败名裂。要听我的，咱老哥俩手拉手一走，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关于弟子徒孙的事，他们自作自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好了谁不高兴？他学糟了自然有国法惩办于他，那是咎由自取，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哎，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剑客海涵。郭长达闻听冷笑了一声，走话长，我也有事儿不明白，想问问你。哦，请吧。开，我明白了，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就是有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我郭长达这回到了东京，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包括在内了，哪个帮忙就是我的仇敌，除非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呀呀呀呀呀呀，老伙计，你要一个锅轮马勺，不分青红皂白呀、啊，这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
1: 对，
0: 你要帮忙你就是我的仇敌，你先问问我的梁天尺答应不答应。
1: 好啊，
0: 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竹竿啊，答应不答应。
1: 来吧。
0: 说到这没法往下说了，走话长也气得

0: 浑身力抖。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把破糖箩破兜子放下了，这猪肝他可没撒手。那位说是猪肝吗？不是，从表面上看是猪肝，实质这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哨，乃是五金打造的，而且大拇手指这还有簧，在特殊的情况下它硬崩簧，盘龙哨的头上还能长出一节的，这一节一共是三寸五长，三棱透甲锥，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也慢说是人，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今天为了对付郭昌达，走化昌破例用大拇指印崩簧，嘎噔枪，头前这个三棱透甲锥就冒出来，借着灯光夺人的二目。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掖了掖，破袖头挽了一挽，把脚上的鞋用带子勒结实了，二次来到郭昌达近前。老伙计，还是不抓破脸好啊，你想咱们俩这一伸手多叫人家笑话，一百多岁对一百多岁，俩人凑在一块二百多岁，赶上人家一大堆了，这不是分明是在人前耍活宝吗？呸！走花场，要想不动手可以，你马上给我走，你要离开这才能避免一场血战。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昌达爷，十几年不见，你可长了脾气了。好好好，今天我老人家就领教领教你总门长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他们俩刚要伸手，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在狼眼底下捆着呢。方叔安一想啊，妈的妈，我的老了，越打越激烈，越打抽口越深呢。人家别人没事撒丫子都走了，我在这捆着，这帮贼非拿我出气不可呀。你这怎么救呢？好，我跟郭昌达商量商量啊。老伙计，你把方叔安给我放了怎么样？什么？走老剑客，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了个轻巧，放方叔安没门。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观前来卧底，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这笔账还没算呢，等打完仗我还得扒他的皮。别去，那多难受啊，人哪有往下扒皮的呢？您是三清弟子，说这话本身你就违背了教规呀。老门长，咱像做买卖似的，咱讲讲价钱，如果你能把方叔安放了，你提个条件，你看怎么样？
1: 爷，
0: 郭昌达心生了一计。好吧，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了，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怎么样？你要能接住我三巴掌，而且我没把你打动，那我就放方栓，你敢答应吗？这一句话把走老剑客给叫住了。老剑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你说答应不答应？不然的话，方栓这条命真保不住了。

我能不能接住郭昌达三掌啊？人家的金连掌威震武林，堪称一绝，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啊。可是事到如今，要不答应，这跟头就算栽了，甭伸手，现在就丢了人了。就凭自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能叫他给叫得住吗？这老头也挺倔呀，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我就接他三掌，我看看郭昌达的掌力究竟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叔安怎么样啊？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看红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能开玩笑呢？这是真的。好嘞，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当当当，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了。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呢？郭昌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两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还真解刺痒呢。好了，就打后背吧。不过郭昌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无量天尊，我郭昌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方叔安，我临危不得善终。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等等啊，我做做准备。走化昌回归本队，白云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全替走化昌担心。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嗯，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那万一也没关系。你们的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呗，还能活103吗？嗯，我也活够了，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这骑马蹲裆是往这一蹲，从表面上看谈笑自然，实则不然呐。内里他就运上气功了。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显而易见，走化昌这后背比平时能高起来2寸，就好像气垫一样，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郭昌达就问老剑哥，准备的如何了？我可要伸手了，请吧。郭昌达心说，咱们俩可没交过手，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我这一掌我就把你砸死。你走化昌有什么能耐敢接我的金莲掌？郭昌达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10几步，把袖面高挽，胳膊一抡，运上丹田力，就

0: 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巴掌也长了个狼，哎呀，三侠五义的人吓得把眼都闭上，寻思这一巴掌下去，走化长扑通摔倒，一口血就得喷出来。哪知道打的可够狠的，走化长的身子稍微摘歪了一下，脚下连步都没错，给挺住了。走老爷两下子，嗓子眼儿有点发热，两肋有点发胀，这条脊椎骨就像出一摘位，噔噔噔往前抢了三步，可是没趴下。虽然说没趴下，走化长就觉着这俩眼睛往外鼓，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老头就预感到不妙，可能要吐血，他赶紧气叫丹田往下一压，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天劲儿，走老剑客才把身子转回来，嘿嘿嘿嘿，两下了，还有一下，郭长达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房叔安放了。
1: 那是自然，
0: 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
1: 好嘞，来吧。
0: 别看走化昌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着这第三掌有点支持不住了，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房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走化长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出来了，心想走化昌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两掌，这第三掌你是躲不过去呀、啊。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你就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2两蔬菜，1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儿，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二入鬼神庄，刘秀刘文书因为在纪言关前打不过陈鹏，没有办法，二入鬼神庄去请姚琦。姚琦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就让刘秀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刘秀到了伊丘山，见着王伦了。王伦一想，我要走了，这朱慧、胡音、何人、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要是趁我不在山中抢夺过往的客商，欺压附近的百姓，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誉可就完了。所以九寨主王伦想着等十寨主回来之后，十寨主看着这八个人自己再走。就在这个时候，王莽50000大兵经过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个寨主下山了，以为王莽50000大兵打这座山呢，没想到50000大兵没正看伊丘山一眼，又打山前经过走了。这八位寨主回来禀报了王伦，王伦放心了，不是打我们伊丘山的。刘秀可着急了，刘秀心说王莽的50000人马不打伊丘山，肯定是够奔纪阳关。就陈鹏一个人几千人马，我汉营兵将还打不过他呢，这要是在天上50000大兵，我这仗更难办了。不但取不了纪阳关，说句丧话呀，一旦打了败仗，还有全军覆没之危呀。想到这儿，刘秀就跟王伦说，九寨主，王莽这50000大军是开往纪阳关的，即使到纪阳关，就是跟我汉军为敌，顾家必须急速回营。九寨主，顾家的兵将是因为打不过陈鹏，顾家才去请姚琦。姚王兄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所以才命顾家来求九寨主。九寨主，你能不能下山助我君臣一臂之力呀？王伦点了点头，哎呀，千岁何言太谦，别说让我王伦去战胜陈鹏，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既然千岁放心不下要回大营，我王伦就同千岁前往。刘秀真是高兴极了，王伦立刻派了个喽啰兵，你呀赶紧到新市张九如那个布铺，把千岁这4个王冠给请回来。喽啰兵走了，王伦又把他4个心腹喽啰兵董英、薛阿、吴勇、张谦叫到自己的面前，拜见九寨主，你们马上每人备1匹马，跟着我下山到汉营当差，然后把我的马备好了，拉着马在山前候等。遵命。4个人出了大厅去备马，王伦这才把自己的盔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身上收拾得紧沉利落。王伦就对八个寨主说，众位寨主，而今我王伦要跟千岁到汉营，等十寨主归山之后，你们呐就把我为着什么事下山的告诉十寨主，让他放心。好吧，九寨主您放心，我们一定跟十寨主说。王伦又给刘秀深施一礼，千岁，我陪您够奔汉营，请。刘秀这才站起身形，跟着王伦走出大厅，这八个寨主起身相送。大家到了山寨的路口了， 刘秀的四个王官跟王伦的四个喽啰兵正在山外拉着马等着呢。王伦就跟刘秀、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手下四个王官八个喽啰兵也全都上了马了。八个寨主一起给王伦施礼，求寨主，但愿你此一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战胜陈鹏，回山之时我们给你摆酒庆贺。王伦跟刘秀也打礼相还啊，接你们众位的吉言，众位请回吧。然后刘秀、王伦带着四个王官，带着四个喽啰兵就离开了伊丘山，顺大道够奔晋阳关。这一路是没什么事儿啊，也不过就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也就在四时的光景。王伦走着走着就问刘秀，千岁，离汉营还有多远？刘秀用手往前面的树林。

址。就寨主，过了前边这片树林，你呀就看见孤家的汉营了。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树林的那边一阵鼓声响，噗噗噗噗，哒哒哒，紧跟着几声炮响。刘秀说，坏了，可能是我兵跟敌人交战了。九寨主，咱们得快走。几个人赶紧往前催马，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越过树林子，一看果然前边摆下了杀人的战场。北边有一支人马，素缎门旗，素缎大道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儿：济阳关守将，当中间白光黑字儿岑。三千王莽的兵列着队伍，整齐严肃，遍打黄旗。呵，这三千兵这叫精神呐、啊！常言说得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三千兵老打胜仗，一个个是雄赳赳气昂昂。再往南边一看，也是三千人马。这三千人马遍打红旗，是汉营的兵将。两方人马把阵势已然列好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岑彭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飞也相似，直奔两军疆场。刘秀一愣，心说我军谁能出马呀？等刘秀再一看，汉军中飞也相似跑出了一匹黄骠马，马上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哎呀，刘秀可急了，顾家元帅出马了。大帅邓禹为什么出马呀？书中暗表，因为岑彭并不知道刘秀刘文书到鬼神庄去请教旗，他是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交战，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骂战。元帅邓禹传下命令，严守大营，伸手不战，免战高悬。邓禹是怎么想的？刘秀到鬼神庄请姚旗，顶多五六天，少了三四天就能回来。没想到过了十天了，刘秀也没回营。邓禹并不知道姚旗不能来，刘秀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王伦，而且到了伊丘山发生了那么些事儿啊。岑彭呢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元帅就是不让兵将出战。这岑彭三千兵天天怎么骂，汉营兵将可受不了，日子一多，军心就有点不稳了。大帅如果再不出战，就压不住汉营的军心了。这天岑彭又来骂战，邓禹想啊，我出战吧，马上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出营一战。三千兵将点好了，哒哒哒，三声炮响撞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这一回呀、啊，汉营的军心大振，大家一看大元帅邓禹这回出战了，估计元帅要出马。因为汉营兵将都知道元帅邓禹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会打仗，而且邓禹胯下马掌中双刀，有万夫不挡之勇。邓禹为什么原来不出战呢？因为邓禹是一军之主帅，主帅就是三军之胆，三军之胆的主帅要是出了战了，倘若打胜了还好，以振军威，倘若打了败仗，军威失去。所以说岑彭每天交战，每天骂战，元帅不出战，兵将们着急呀，兵将们明白，大家伙心里都说，岑彭你别逞强，哪天把我们元帅给惹急了，元帅亲自上马持刀杀出营去，嘿，岑彭有你个乐，一定杀得你手下兵将大败而归。嘿，这回元帅不出马不成了，元帅真要出马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这么一列，岑彭刚一出马，大元帅邓禹一催坐下黄骠马，掌中双刀直奔岑彭，
这一下

刘秀可急了，哎呀，坏了，顾家的元帅出马了。刘秀是真着急，但是刘秀这句话王伦听见了。王伦心说，使双刀的这位是汉军的元帅，如果说元帅到了两军阵前，要是战胜了陈鹏，我王伦可就白来了，使我王伦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元帅要打了败仗呢，这样有损于刘秀汉军的军威呀，不成，我既然来了，受败兄姚齐之托，我就应该过去把汉元帅给换回来，以免汉帅失了体面。想到这儿，王伦就跟刘秀说，千岁呀，请您先回阵中，我王伦到两军疆场替元帅一战。哎呀，刘秀真是乐坏了，九寨主，你可要处处小心，千岁请回。说完了之后，王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山一催坐下马，直奔陈鹏。元帅且慢动手，叫俺王伦会会他这武状元。大帅邓禹听见了有人来换自己，邓禹非常高兴，拨转马头就回到本阵了。邓禹这么一回去，元帅走了，陈鹏可气坏了，因为陈鹏特别愿意跟汉元帅厮杀一阵，如果要杀死了汉帅邓禹，胜似杀刘秀的千军万马。陈鹏一看元帅今天出战正高兴呢，把浑身的劲儿要使出来要杀邓禹，忽然间听见有人喊嚷把邓禹给换走了，陈鹏不高兴了，勒马停刀，顺声音观瞧，只见对面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员将，离着近了，陈鹏一看这人十分威武，观来将头戴一顶荷叶冰铁盔，嵌明珠，镶一宝铁魔额双腮豹，顶门上一朵皂绒头突突乱跳，乌有甲龙鳞绕，内衬一件皂罗袍，蟒翻身龙探爪，浑铁钩钩环套，与他为善安桥，昆乌剑装在鞘，两扇征群烈焰飘，虎头穴云

着眼睛就跟小棒槌似的，让人看着害怕呀。胯下马掌中枪，再一瞧这条枪，陈鹏也是一愣，这枪尖啊就跟这大鸭嘴似的，这么宽，得有一尺多长，这枪杆就跟鸭卵那么粗，看着意思这分量就轻不了啊。陈鹏看着人眼生，他不是汉营的战将啊，心说他是干什么的，哪儿的呀。这时候王伦两只眼睛也看陈鹏，王伦也觉得纳闷，因为王伦听刘秀说了，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杀的何营汉将闭门不战，他以为陈鹏一定是项长三头奸生露背呢。机智到了阵前一看，这陈鹏就是一个念书的白面书生啊，要不是头上顶着盔，身上披着甲，根本就不像一个两军疆场上的武将。王伦就问陈鹏，你可是陈鹏吗？正是。你是何人？要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哎呀，陈鹏一听，感情这位是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一丘山的九寨主。在马上一撇嘴，陈鹏是一阵冷笑，哈哈，好笑啊好笑，我以为刘秀君臣聘请来什么高人呢，原来请的是山中的草寇。刘秀啊刘秀，你跟匪人来往，你还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吗？王伦一听陈鹏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此轻视自己，把王伦气坏了，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直响，胡须一扎上，这棒槌眼这么一瞪，陈鹏啊，你竟敢藐视我王伦吗？你岂不知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王伦虽然身在绿林，结的是不义之财，杀的是贪官污吏，到处除暴安良，尚且不识侠义之道。陈鹏啊娃娃，你纵然是纪言官的守将，嘿嘿，你也不过是奸臣王莽驾前之臣，你是贼臣以下之贼臣，你还以为你光荣吗？叫我王伦来看，你吃的是贼臣的俸禄，忘了汉室的国家水土之恩。嘿嘿，陈鹏啊，吃贼臣的俸禄，你还不如我占山为王的呢。王伦这一骂陈鹏，陈鹏气得浑身直哆嗦，脸上颜色也变了。王伦，两军疆场不是唇舌之地，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撒马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建议高低。好啊，接爷的大枪吧。王伦把大枪在手中这么一捋，陈鹏，让你知道山中草寇枪法的厉害，炸！扑噜噜，大枪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这鸭子嘴唰就奔着陈鹏扎来了。王伦这枪120多斤沉呐，把浑身的力气从腰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啪这么一捋，就灌到大枪的枪尖之上了。这枪扎过来，扎到人身上就得有千斤之力呀、啊！就这一下，陈鹏就很赞成。为什么？那陈鹏是高明的把式将，他知道了王伦的大枪的招数跟花枪的招数是不一样的。陈鹏一看这枪到了，枪尖要扎在我身上就得有千斤之重，我必须用招数一挑破千斤。陈鹏想到这儿，唰一竖着刀，九耳八环刀，刀头冲下，刀转朝上，
右手攥住大刀的护手盘，往马的前肩。

板这么一贴，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借这马的劲儿，他要破王伦这大枪的千斤之重。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呀！王伦大枪的枪尖就递过来了，陈鹏用刀杆借马的力量往外一磕，嘡啷一声响，这枪尖呢就让九耳八环刀王佑给磕出去了。王伦使的劲头可太大了，意味着生气。陈鹏骂他是山中的草寇，山中的强盗，他把这气就灌到这枪上了。枪过去了，陈鹏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磕，他用的劲儿太猛了，刀往出一磕，这枪就扎空了，往回撤就比较迟慢了。这时候陈鹏的刀快呀，陈鹏立刀头竖刀转，使了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陈鹏刀过来了，两个人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这叫二马错蹬。王伦大枪没撤回来，陈鹏这刀唰一人到了，就奔了王伦的脖梗子了。王伦可不能等死啊，把师将打仗要是对了份眨眉眼的功夫，就可能输就可能赢。王伦也是情急生智，两人二马错蹬，人离得近了，眼看这刀要下来了。这王伦仗着个高，他身高一丈开外，陈鹏才身高八尺，他在马上稍微这么一直身，左手拿大枪，右手可就腾出来了，他一挺身就照着陈鹏的脖梗子，啪，就这一巴掌可打着了。这一下打到陈鹏的脖梗子上，打得陈鹏差点掉下马来。陈鹏多高的把式，他什么招数不懂啊，长安城比武夺魁的武状元，高明的招数见多了，从来没见过大枪加一巴掌的。好家伙，这巴掌脆的，两军阵中兵丁摇旗呐喊，勒动战鼓助威。这汉营兵将一看，呵，这巴掌真脆，好啊，不如打得好啊。陈鹏啊，你就挨这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呀、啊！三千兵这高兴啊，撂半了，这么多天净剩陈鹏的气了，这巴掌打得叫脆。汉营兵将也乐了，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差点把王莽的武状元陈鹏给打得掉下马来。汉营兵将跳着脚这嚷啊，陈鹏可气坏了。陈鹏心说，这什么招数啊，有这么打仗的吗？大枪加一巴掌，嘿，这巴掌给我脆的还真疼。陈鹏一圈马豁出命都不要了，我非跟你王伦分以强存弱死，真在假蒙不可，砍刀吧，唰。陈鹏确实刀法高，把九耳八环刀使开了，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一刀急，刀刀进逼。王伦就把大枪也使开了，就如同一条乌龙相似，神出鬼没，令人难防啊。两个人是各不相让，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啊，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也不跟一条线似来回乱转。两边的将士二郎勒动战鼓助威，杀呀，就这样一直杀了十几个回合，两个人不分输赢胜负，咱们下回再说。当场跟武状元陈鹏动起手，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到两军疆场跟武状元陈鹏动起手来了。王伦呢，他开始的时候一看陈鹏不过是个文弱的书生，等杀到十几个回合，他可看出来了，陈鹏刀马纯熟，本事可不弱呀，心中还很佩服他，陈鹏还真够一个武状元的资格。陈鹏呢

也是一样啊。刚见面的时候，他认为王伦是山中的强盗，他就把王伦当成山中的山贼了。即使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了，分不出输赢，见不出高低来，武状元陈鹏有打心里头佩服王伦这条点钢枪，佩服他枪法高。王伦跟陈鹏动起手来，可就各自小心了。陈鹏呢，恐怕输在王伦的枪下，那就前功尽弃了。王伦也怕输了，我要是输了，难见败兄摇旗呀。所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刘秀跟将帅士卒一看，哎呀，九寨主王伦的武艺怎么这么高啊，大家振作起精神来，呐喊助威，杀呀，刀刀刀，不。就这样，王伦跟陈鹏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王伦可真急了，王伦心说，我得拿我孙手绝命枪跟陈鹏玩命了。因为王伦这条大枪招数很多，练武的人只要一看就能看懂的，但是王伦一般使的都是普通的枪法。他有几手绝活啊，这几手绝命枪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懂。两军疆场你要使出来，聪明的会把式的就能偷着把你的真本事学走了，所以一般的绝命招他是不使的。现在不成了，必须得拿出来的，得赢这陈鹏。王伦这三手枪，头一招叫锁喉一点转环枪，第二招叫玉龙出水，第三招是回马枪。所以两军阵上各方都有战将，现在可讲不起了，不能怕人学了。为什么武夫他比不了文人墨客呢？就在这一点了。这念书的人就是好，如果说你哪个字不认识，哎，张先生您看这字应该怎么念，哦，我告诉你这字啊念邹，他告诉你。文人墨客就那么好说话，这练把式的可不行，这练把式的说什么都得留一手，师傅教徒弟还得留个心眼呢，存几手高招得防备后来。王伦到这时候讲不起了，必须得豁出去了，我这三招都丢了都使得，我也得不能败在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他跟陈鹏可对着心情了，陈鹏也是这么想的。陈鹏跟王伦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不能取胜了，他就要使舅舅杜岩所传的三手绝命刀，一手叫绝命刀，一手叫回马刀，一手叫乌龙摆尾刀。必须用三手绝刀，我得战胜这王伦，两个人的心气儿就要拼命，要玩真的了，不约而同。所以两个人一圈马，陈鹏把马圈回去，他刚要使自己的绝招，他突然一看，他愣了，王伦的右手抬高了，枪转呢，这个高跟肩膀就一般齐了，左手的前把探出马脑袋来，枪尖冲地。嗯，陈鹏心说，这王伦要用狸猫三扑手的招用枪扎我这匹马的马脑袋了。因为古时候打仗啊，两个人全都骑着马，能赢人就能赢人，如果真赢不了人，可以用兵器伤对方战将跨着的这匹战马，如果战马一受伤啊，就能把战将摔到地上，重者就能坠马身亡啊。陈鹏一看他要扎我的马，赶紧把右胳膊一伸，探出马来，右手按着大刀，刀头朝下，要用刀背磕王伦这枪的枪尖来破他这招，跟着呢好套式还招，正可以使用自己的绝招乌龙摆尾刀。说书迟真事快呀，两匹马撞到一块儿了，陈鹏用刀背一磕这枪，眼看要磕上，嗯，陈鹏可傻了，突然间王伦那大枪的枪尖没了，王伦的枪转得这快呀，枪尖朝下，陈鹏刚往出一磕，唰往上一转，

奔了陈鹏的哽嗓咽喉了。陈鹏再一看用刀招架可就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想躲过这一枪。这就是王伦的锁喉一点转环枪，唰快呀、啊、王伦扎上去了，陈鹏没躲开，就听咔一声，王伦大枪的枪尖又打陈鹏头上的头盔的前边盔沿扎进去，穿过陈鹏的发髻，又打后边穿出来了。这枪是没扎着陈鹏的哽嗓咽喉，这陈鹏是躲过去了，不然的话一般的战将是非死不可。王伦气坏了，我没扎你的哽嗓咽喉，好啊，你躲过去了，你瞧我的吧。他使劲浑身力气一压，这大枪往上一挑，咔，压后把抬前把，这王伦有多大的劲儿啊，他想把陈鹏这盔往上挑，因为盔有搂海带，利用这搂海带好把陈鹏勒死。所以您听我们说书是不说废话的，我们虽然一开脸说这人头戴什么什么盔，四指宽搂海带，密拍金钉或者密拍银钉，包耳互相，双掐搂汉骨，古人戴盔里边有咒，戴上盔了发髻在里边呢，这盔得用搂海带搂着这下巴颏，四个手指宽，上边密排着钉子，有密排金钉有密排银钉的好勒这盔，这盔就不能掉下来。那么王伦一压后把，抬这前把，插挑起陈鹏这盔来，这下陈鹏这乐大了，因为这枪尖扎进去正穿着陈鹏的发髻，把陈鹏的头发穿上了，往上一挑，这搂海带往上一带，陈鹏就得往上站，他不起来非勒死不可。陈鹏两只脚一扣蹬，人在马上站起来了。王伦这劲儿用得太大了，使劲往上一挑，就听嘎巴一声，愣把陈鹏这搂海带给挑断了，唰的一下头盔就废了。陈鹏被王伦这一枪挑去头盔，这发髻是生疼啊，这头发唰就披散下来了。陈鹏这搂海带这一开，上边密排银钉扎的他的下巴颏滋滋滋往出冒血呀，哎呀，疼得陈鹏这摇晃脑袋。这时候两匹马二马一撮蹬，王伦这条大枪一抡，哒就奔着陈鹏砸来了。陈鹏立刻拿刀杆往出招架，两匹马冲过去，陈鹏可不敢再打了，拍马败回本队。王伦呢，本想这锁喉一点转环枪一枪扎死陈鹏，没想到只是挑了陈鹏的头盔，王伦就不甘心，往前一撒马，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往前就追。元帅邓禹一看，赶紧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我兵我将杀，汉兵汉将高声喊嚷：杀呀，打陈鹏啊，陈鹏打败仗了。兵将就跟海水涨潮一样往上追呀、啊、陈鹏的人马可不敢迎敌了，三千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断下风筝一般往下败。王伦是催坐骑苦苦追赶，邓元帅一看陈鹏的人马不战而走，按说这一仗王伦是把陈鹏战败了，就不应该再追了。邓禹马上传令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王伦一听锣声响就应该勒住坐骑，可是王伦不干呢、啊、因为王伦没把陈鹏弄死，他不甘心。其实汉军鸣金，王伦听见了，王伦不听，心说我又不在你们汉营吃差，我又不是你们营中的大将，我现在来了就替我拜兄姚琦来拿陈鹏来了，只要我杀了陈鹏，我就对得起哥哥姚琦。他就没听这锣声，他可没回去。王伦这么干，邓元帅可不能怪罪王伦，因为人家王伦不是营中的战将，人家帮忙来的，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王伦既然不回来，元帅也不能不管呢，这样只好指挥人马往下追。
陈鹏这3000人马往下

旱兵悍将是苦苦追赶，两下就相隔半里之地。一会儿的功夫，岑庞的兵将就败到济阳关的南门了，过了护城河，往城门洞这一拥而入。这城门洞窄呀，3000兵将不能全进去，他得慢慢进去，大部分就拥在门洞的外边了。王伦一看，好，我借机会杀进去，我夺你的济阳关。王伦是人急马快呀，一催马就过了护城河的吊桥，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他催马杀进王莽的乱军之中，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大枪啪啪啪这么一抖，是扎挑拨户，劈哧扑哧，一枪一个，就跟扎蛤蟆似的，杀的莽军是叫苦连天。进不了城的，就顺着城根往左右方向跑，王伦一催马就进了城了。进了外城门的城门洞，就跑到瓮城的当中间了。刚一进去，王伦可吓傻了，哎，赶紧把马勒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瓮城这有埋伏，里城门根本就没开。什么叫瓮城啊？咱们常看这古城门，看这古劲儿，外城门里边，里城门外边，这地方叫瓮城。就在这济阳关的瓮城这儿，岑庞就预备了200名弓箭手，绕一圈都排好了，每人手里都有弓，每人手里都有箭，任口填弦，这箭全都对着王伦呐，一个挨一个呀，而且城头之上这兵将们全都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往下要打了。王伦知道自己拨马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候一声令下，梆梆梆，噼里啪嚓往下扔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200人同时射箭，就射奔王伦。一个人射一支箭，200支箭；一个人射10支箭，就2000支箭呐。王伦虽然有把式，但是众矢之的，王伦把手中大枪一抖，上边护人，下边护马，展眼之间王伦就中了10几支箭，幸亏有盔甲在身，这箭没射到要命的地方，梆梆梆梆梆，支支箭都令人难防。这就说明武状元岑庞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他遇事心细精明强干，虽然他打了胜仗他不放松，每天指挥大兵到汉营叫战，他都在济阳关瓮城这做好了准备。没想到今天就用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的身上，眼瞧着王伦身上的箭是越中越多，眼看性命要有危险了。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嚷，跑进几匹马来，而正闪开了，冲进四员悍将。头一个使点金戟的是景丹，第二个使大枪的是李忠，第三个是使枪的葛岩，第四个是使双鞭的李直。这四个人催马进了外城门，李忠就沿着瓮城根往走，用枪就扎就挑这些弓箭手啊。这弓箭手拿弓怎么扛啊，扔了弓就跑。李直呢是摆动双鞭，沿着右城根也打这弓箭手，双鞭往下抽。这弓箭手拿弓能扛这双鞭吗？这哥俩把弓箭手冲得四散奔逃，景丹用这点金戟的月牙啪就勾住了王伦这匹马的马的脚环，拨马往外就跑。葛岩绕到王伦的马后，抖大枪保护王伦。四员悍将往外搭救王伦。岑庞呢，因为刚才让王伦给亏挑的呀，这头发根生疼，这下巴颏这滋滋还往出冒血呢，疼得太厉害了，他也就没往下再追，就任凭这四员悍将把王伦救走了。王伦跟汉兵走了之后，岑庞才把自己兵将收入城中，关好了城门，查点兵将，这一回可损伤了不少人马呀。岑庞不知善后，掩埋死尸，咱们暂且不表了。

单手喊兵喊将。回到营中各归原地，众斩将伺候元帅升帐，赶紧把军医官请来给王伦治伤。刘秀邓禹跟众位战将一看，王伦身上受了几十处箭伤，虽然没有致命伤，可也不轻啊。给王伦上好了消肿止疼的金疮药，然后又给他吃了点安神养血的药品，就把王伦搭到一座帐篷里。刘秀让跟随王伦的四个喽啰兵好生伺候九寨主，等刘秀跟邓禹把军务大事办完了之后，到王伦帐中好好安慰他。看王伦踏踏实实睡着了，君臣两个人才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天光一亮，汉营兵将刚吃完早餐饭，就听见营外头哒哒哒，杀呀，汉营兵将你出战的，王伦你出来呀。把守营门的小校赶紧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望地一跪，启禀元帅，参鹏指挥人马交战。大帅邓禹看着小校两眼发直，元帅心里想啊，营中除去王伦，除去陪同，没人打得过参鹏啊。来呀，紧闭营门，严加防范，只好不打了。那么岑鹏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岑鹏这一宿也没闭眼，他琢磨呀，他得报这一枪之仇。他一宿的功夫，他就把王伦的枪法给揣摩透了，再跟王伦动手，王伦的枪法就难以胜过岑鹏了。岑鹏知道王伦有伤，陪同有伤，谁能打得过我？所以他指挥人马又到汉营叫战。汉营兵将是紧闭营门，伸手不战，挂上免战牌了。岑鹏就传下命令，让兵丁骂战。骂了半天，人家汉兵就是不出来。没办法，一直到了未时，岑鹏才收兵回归晋阳关。就这样连着好几天呢，岑鹏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刘秀是真着急。刘秀一想，刚刚兴兵，储备这么点军粮，如果军粮要没了，没粮食吃，军心就动摇了。所以夜里头就跟邓大帅商议：“元帅呀，王伦跟裴同两个人有伤在身，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没有人能战得过岑鹏。如果等王伦跟裴同都把伤养好了，恐怕军中粮饷就支持不住了。元帅，咱们汉营兵将到底怎么办呢？”千岁，没别的，您只有再去一趟鬼神庄请姚琦，把姚琦请到晋阳关，管保大事无忧。哎，刘秀摆了摆手：“元帅呀，我已然跟你说了，姚琦他不是不来，只因为他上无兄下无弟，家有高堂老母身染重病，他要是出来当差，他们家中没有人伺候他的母亲呢。再说姚王兄跟姑家说的已然很清楚了，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将来他老娘要是故去之后，不用孤家去请他，他自己就能前来汉营为国家出力呀。此时孤家不能再去找他，要是再去，那也算孤家难为姚王兄了。我刘秀豁出天下不要了，王莽不灭了，也不能三入鬼神庄去请姚琦呀。”邓禹听到这儿，哈哈哈哈哈哎呀，千岁呀，元帅，你为什么笑啊？千岁呀，不是微臣笑话千岁，我笑的是千岁您可不会办事啊。顾家怎么不会办事？千岁啊，您要真会办事，一回就应该把姚琦请来。现在你已然去了两趟鬼神庄了，也没把姚琦请来，看起来千岁您是不会办事。刘秀听邓禹说出这句话来，心里

挺不乐意。顾家不会办事，那么元帅你呢？你能成吗？千岁，我邓宇是没去，如果我要去了一趟就行，准能把游骑请来。元帅说大话恐怕未必吧。哎，千岁，我要是到鬼山庄去请游骑，如果请来便罢，我如果请不来游骑，就算我邓宇大话欺人。千岁，您就治我一个大言欺主之罪。好，元帅，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明天夜里顾家奉陪你走一趟。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刘秀一赌气站起身形走了，离开邓宇了。邓宇一看刘秀走出帐去，就命人把亲军曹元叫到自己的帐中。曹元来了，赶紧给元帅施礼拜见元帅。曹元呐、你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吗？啊，不知元帅有何差遣，你扶耳过来。曹元把脑袋递过去，耳朵就对着元帅的嘴。邓宇轻轻地说，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要给我办好了。元帅您放心吧。亲军曹元就按照大帅邓宇的命令出去办事去了。那么他办什么去了？您慢慢听，等邓大帅跟刘秀到了鬼神庄见了姚母之后，您就全都清楚了邓宇分配的是什么。第二天夜里出谷刚过，邓宇吩咐来擂鼓声帐，中军巨将鼓响，大营中一干朱瞻将、刀副手、绑副手、旗牌官、中军官、战帐军齐聚中军保障，伺候元帅升帐。刘秀邓宇来到帐中，将士二郎十万了礼，然后大帅一摆手，大家就退了两旁了。刘秀邓宇落座了。将士二郎不知道元帅为什么夜间升帐。这时候元帅站起身形，列位将军，本帅今夜升帐有一件要事，只因为敌将陈鹏武勇绝伦，我军难敌，只有姚琦才能战胜陈鹏，本帅今天夜里要保着千岁前往鬼神庄去请姚琦。大家这么一听，这回元帅要亲自出马了，保着千岁到鬼神庄去请姚琦，看起来只有把姚琦请来才能战胜这武状元陈鹏呢，这姚琦的把式可太高了。到底元帅能不能把姚琦请来，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激动人心的事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式启动了国补加医疗报销双向政策，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

自从长啸救仙丸上市以来啊，很多人呢就问我说，高主任啊，别的药啊治心脏病动不动啊就得花几百上千块钱，你这八毛钱一粒能管用吗？那我就这么说了啊，别的药治心脏病就像往开裂的墙上啊抹腻子一样，看着是挺光溜的，但是一场雨下来啊接着裂，说不好听的这叫糊弄。而长啸救仙丸干的事呢，是重新给你啊打地基，砌新的砖瓦，直接给你做新房子，一颗好的心脏，这多好啊。所以说你记好了，长啸救仙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这是我给心脏病朋友的一道免死金牌。长啸救心丸啊，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并且今天呢打进电话前20名的还能免费啊领到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想用上专利药啊，想花少的价钱让心脏啊冲火新生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那聊到心脏这个问题啊，我想请啊所有过了60岁的朋友们都得竖起耳朵来好好听一听啊，你晚上睡觉啊踏不踏实啊，会不会吃饭没有胃口啊，人没有一点精神啊，动不动就心慌出汗，走上两步啊会不会上不来气啊，呼哧带喘的，脚脖子一到下午啊就肿得像馒头一样。以上啊你哪怕有一条中招了，你可能啊已经出现了老年性心力衰竭，如果你不及时的检查治疗，你的生命啊将会大打折扣。很多人呢啊当这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但其实啊这些都是老年性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很多人呢败就败在以为啊老了的正常现象，结果呢一发病啊那就是急性心衰啊，直接送进 ICU 病房，有的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大家也别慌啊，今天我就把老年性心力衰竭怎么来的，有啥表现，该怎么治，都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老年性心力衰竭啊其实都是60岁以上的人，因为啊心脏老化了，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等老慢病啊拖出来的心衰，它属于慢性心力衰竭。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老了心脏也跟着老了。你想想啊，咱们心脏啊从出生那一天起一刻不停的在那跳，一分钟啊得70-80下，一个小时呢那就是4000多下呀，一天10万下，一年下来3600多万下呢，一直跳到60岁啊他已经跳了20多亿次了。20多亿次心跳是什么概念呀，就是一个水泵啊泵体都磨薄了，活塞也松了，阀门也挂不严实了。更重要的是10个确诊心衰的患者里面5年之后啊能活下来的不到5个，剩下的不是反复的住院就是终身的吃化学药维持。而且我在301坐诊以来啊，超过1半的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啊已经存在老年性心力衰竭了。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啊拉个警钟了，这你过了60岁你出现下面其中1条的都说明了啊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心衰了，或者在去往心衰的路上。我建议你啊一定要立马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或者呢及时的用上长啸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那我坐诊判断患者心衰啊就看3件大事儿。

吃饭、睡觉和走路。先说这个吃饭啊，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一个倒霉的当然是脾胃啊，因为心衰了以后，胃肠道啊供血就远远不够了，消化不动了，这叫心胃不和。吃上几口饭那就饱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见饭啊不亲，闻着油烟啊就恶心甚至呕吐。这是因为心衰以后啊，胃肠道里面淤血了，黏膜细胞都水肿了，蠕动也慢了，消化酶啊也少了，自然消化不动，身体本能的就不想吃饭。临床上啊，十个早期心衰的病人里面就有七个都会啊先出现胃口变差。你心脏越没有劲呀，胃就堵得越狠，所以说吃饭不香往往是心衰啊最早的报警信号。再说说这个睡觉啊，那么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二个倒霉的那就是肾。你白天啊心脏蹦不动血了，水啊就积在腿上和脚上，等晚上一躺平呢，心脏和下肢啊差不多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那些积在腿脚上的水啊就往心脏这个方面回走，流回了肾脏。结果呢，一晚上爬起来两三回、四五回上厕所，尿还特别多，更要紧的是还总做噩梦啊，梦见呢掉悬崖下面去了，被猛兽啊追赶着啊，逝去的亲人也梦到了，还喘不上气来，一激灵啊就吓醒了，心咚咚咚跳个半天。这叫什么呀？这叫心不藏神。临床上啊，心衰患者里面超过一半的病人夜尿次数啊都在三次以上，夜间干咳的发生率啊也有四成多。心脏功能越差呀，夜里就越睡不好，所以说呀，夜尿多、总做噩梦是心衰的第二道报警信号。最后一个信号啊，那就是走路。心脏不好了，第三个倒霉的那就是肺呀，因为心脏蹦不动血了，血就淤在肺里面，你稍微动一下呀，需要的氧气不就多了吗？可肺早就淤血水肿了，那么气体消化不上来呀，氧气进不去呀，那你就是喘，这就是肺淤血的表现。但凡你走个百八十米呀，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的，这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供应不上血了，是心衰呀最早发出的走路警报。临床上我有个简单的法则，叫六分钟步行试验，就是让患者呢在平地上走上六分钟。正常人的话，心脏没毛病的，六分钟啊能走上个450米以上。要是你呀只能走300-400米了，这是轻度心衰；只能走上200-300米了，那么就是中度心衰了；要是走不到150米了，那就是重度心衰，随时都有危险啊。所以说呢，走路啊喘不喘，能走多远，都是考验心脏功能啊直接的尺子啊，也就是标准。所以啊，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受损了，五脏六腑啊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吃饭、睡觉和走路啊就是心衰啊三大照妖镜，只要占一条啊别犹豫，赶紧用上长效菌心丸，早一天用上就早一天啊把你的性命啊攥回自己的手里。那我在坐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啊有患者问说啊，高主任啊，我一直在吃医院开的福菜米、地高辛，水肿是消了不少，怎么反倒啊心衰还越来越重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啊先给大家伙打个比方，正常人心脏啊就像100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一样啊，18岁进厂

干活利索呀，搬砖和泥样样都行啊。可你想啊，这些工人干到60岁70岁呢，啊，表现什么呢？腰挖不下去了，腿也迈不动了，搬一趟砖呀就得歇上个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个人了，但还是要搬100块砖头。你晚上一躺平啊，血液灰心，这些老工人呢就得拼命的往外泵血啊。你走两步路，全身要血，他们就得玩命挤。剩下四五十个工人呢，天天朝负荷连轴转，那不就累倒了吗？不就心衰吗？而医院给用到的利尿剂呀、强心药啊、福赛米啊、地高辛啊，其实都是拿着鞭子啊抽那最后四五十个老工人，也就是啊鞭打病牛一样。但结果是干得越狠垮得越快，本来啊还能慢慢活到5年到8年呢，结果被硬生生的透支到只能活2-3年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衰的患者查出来心衰以后啊，过了2-3年的时间就变得动不动就住院了，甚至发展成为心源性猝死，根啊不在病凶，二在药走偏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治老年性心衰不能单靠啊鞭子抽，二长效救心丸的三香药油就给那些老工人身上啊伤修好了，再多招一些新工人进来，这样的话工人就不累了，心脏就冲火新生。你看啊，沉香药油它进了血管以后啊，就像给厂子派来的一支青鱼队一样，那些老工人呢搬不动砖，不光是没有力气啊，更是因为厂子里面过道全被垃圾给堵死了，你像血纸啊、板块啊、血栓呀、堆得满满当当的。沉香药油呢渗透力啊极强，把那些硬的啊粘的板块啊全都能软化分解变成小分子垃圾，顺着血液排出体外。道通了，工人搬砖呀不用绕远路了，挤窄门了，自拉就省了一半的力气。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慌胸闷、胸口发憋、干咳、躺下就喘的毛病啊片刻就消失了。再一个啊，檀香药油它就是一支啊修复队，因为每一次犯病留下的纤维瘢痕呢就像厂区地面上坑坑洼洼，到处是绊脚石，工人一走啊就摔，同一片地方反复受伤，这就是心律失常猝死的根源。檀香药油啊渗透力极强，能把这些旧的瘢痕啊从硬变软，从啊凸变平，把瘢痕组织的粘连一点一点拆解扶平，地面修好了，工人脚下稳当了，干活呀再也不怕绊倒。檀香药油啊硬核修复，用药7天，心源性猝死啊、顽固性早搏等心律失常问题啊通通啊拒之门外。最后说到这个紫檀药油，它的本事啊就是能招新的工人。你看原先100个人啊病变以后啊只剩下40-50个了，紫檀药油一来啊直接把沉睡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唤醒。你想想啊，厂子里面从40-50个人慢慢增加到70-80个甚至100个人，每个人呢得烧把几块砖呢，睡也不累了，睡也不倒了，厂子是不是就越变越好？紫檀药油呢焕活心肌，用药120天焕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功能呢直接回归啊年轻状态，逆转心力衰竭不再是难题。所以说呀，沉香药油通水路，檀香药油修复电路，紫檀药油啊招新的工人，三香药油联手，工人呀再也不累了，心脏功能啊那就活了。而且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三香药油啊不会跟着代谢走了，而是留在心脏里面，像给整个心脏啊穿上了一层

0: 防弹衣一样，把原本呀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啊，那么保持的光滑平整，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这样一来的话，冠脉啊就不再堵了，也不加重了，心率啊不再乱了，心衰呢不再犯病。不管你过去是冠心病、房颤，还是心梗以后心衰加重，只要三副药下来，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17年的保险。往后啊，心梗啊、心衰、猝死，通通的落着你走。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双政策同步启动，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能买了一颗全新的心脏。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还是房颤、心梗后遗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去，挂脉不堵，心率不乱，心衰不犯，往后17年啊，心梗啊、猝死，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今天打电话报名啊，还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时刻守护啊心脏的安全。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大家伙啊可听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无负担，三副保命，护你17年心安。好，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高主任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3: 高主任啊，我想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哎，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啊，这有13天了吧？

0: 哦，十三天。
1: 哎呦，这十三天呐，我一片这个硝酸甘油都没吃过。
0: 哎呦，好啊！
1: 你看以前我那呀，枕头边上、电视柜上，就连厕所那个纸篓里我都放一瓶，他不敢离身。
0: 嗯，
1: 你看这个长效啊，救心丸真是霸道，真像您说的。
0: 嗯，
1: 哎，用对了一勺汤，用不对啊，那得撑车装啊。
0: 对，你节目听得很认真啊，我天天和大家伙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真是真是，这要是搁以前呢、啊、
0: 嗯，
1: 我还真觉得您在吹牛皮呢、
0: 哎、
1: 现在呀、啊、
0: 哎，
1: 少吃一顿都不行，因为什么？太好使了。
0: 哎，对对对，
1: 您看我是啥情况啊？
0: 嗯，说说。
1: 我跟您说一下，我今年刚62岁、
0: 嗯、
1: 以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开了30多年。
0: 嗯，
1: 哎呀，我记得是53岁那一年吧。
0: 哎呦
1: 哎呦，这个胸口老觉得闷，
0: 哎呦
1: 疼，哎，就像这个胸口啊压了几块砖似的。你要是跑车的时候，你要一爬坡超车或者什么，这心里就发紧发慌。
0: 哎呦，
1: 啊，就感觉这个气儿还不够用了。
0: 哎呦，
1: 哎呀，后面啊这个经常这个就犯这个胸口疼的这毛病。
0: 哎呦，
1: 每次都是刚走上一里路就，哎，这个人就冒汗。
0: 哎呦，
1: 这额头上脸上，
0: 哎呦，
1: 这个大腿根儿的地方都是。
0: 哎呦，
1: 有天晚上这不上厕所起来的时候，突然这个胸口就像被大锤砸了一样。
0: 哎呦，
1: 整个这个后背，这个左边这个肩膀那都跟着疼、
0: 哦、
1: 这不没办法，我媳妇赶紧打了120。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冠心病，说是这个心脏缺血严重
0: 啊、
1: 哦、他给我说的哪个那血管堵了，我记不清了，反正说、
0: 嗯、左侧的、嗯、
1: 如果堵得再严重一点，那就得直接给我下支架了。
0: 那是啊，你这很重啊。
1: 我这血压也高。
0: 嗯，
1: 哎呀，平时排个大便吧那就特别费劲。
0: 嗯
1: 嗯，3-4天才解那么一次。
0: 哎呦，
1: 而且大便呢干的就像那个盐分袋似的，
0: 你看
1: 一粒儿一粒儿的。
0: 嗯，不痛啊。
1: 哎呀，每次上厕所啊我都害怕，提前得含上这个硝酸甘油。
0: 哎呦，你现在已经确诊冠心病了啊、
1: 嗯、
0: 心肌缺血，本质上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啊，血管变狭窄了、嗯、血流不通，心肌细胞啊长期缺营养啊，缺血啊，啊缺氧气啊，它就容易坏死。一旦冠脉啊、
1: 嗯、
0: 血管堵了75%以上，那就达到了放支架的手术这个指标了。
1: 是是是，这些年呐我也没少折腾。
0: 嗯，
1: 这个西药啊都换了好几种了。
0: 嗯，
1: 也找过中医看过。
0: 嗯，
1: 哎呦，这个药汤的喝到最后啊，这么说吧、
0: 嗯、
1: 我就是闻着那个味儿我都犯怵。用药的时候啊还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
0: 嗯、
1: 可是一停药啊这老毛病立马就又犯了。其实我这心里也清楚，那就是血管堵了。
0: 对，
1: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那个支架，因为什么？我哥当初啊就是心梗，也放了好几个支架，这不到最后嘛，还是因为这个心梗离开了。
0: 嗯，
1: 哎呀，所以我不想走他那条路。哎呀，后来呢？哎，我在广播里听您介绍这个，说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1: 说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0: 对对，
1: 因为这个速效救心丸，我知道、
0: 嗯、
1: 那是个救命药啊。
0: 嗯。
1: 哎，你介绍说它比这个速效救心丸还要好。
0: 嗯
1: 嗯，当时我咬牙我就买了一副。
0: 嗯，对了，
1: 哎，拿到当天呢我就立马吃上了。
0: 嗯，
1: 一个点不到吧。
0: 啊、
1: 哦、哎，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几块砖好像轻了一样，哎，明显感觉不那么闷了，也不犯疼了吧。
0: 嗯，冠脉打通了。
1: 哎，之前呢我连厕所拉屎我都不敢使劲儿。
0: 哎呦，
1: 就怕人倒在厕所嘛。
0: 嗯，
1: 吃完就是当天吧，后来哎呦，碰完说不怕你笑话
0: 啊，
1: 放了个长长的个大屁，没一会儿我这人就想大便了。
0: 嗯，
1: 而且还不用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0: 哎，那好啊。
1: 哎，拉出来的不是那种羊绷带球、
0: 嗯、
1: 哎呀，当时就给我高兴的不行。
0: 嗯，
1: 不用这个，因为在上厕所犯愁了嘛，以前、
0: 嗯、真是哎呀、嗯、
1: 哎，高主任、
0: 嗯、
1: 您介绍啊说这是个活药。
0: 嗯，
1: 我不知道啥是活药吧，反正最让我满意的是啥、
0: 嗯、
1: 就是我明显感觉每用一天这个胸口那几块砖呢就好像给搬走一块一样。
0: 对对对，
1: 哎，每天搬走一块，你都过了有一个星期吧。
0: 对，
1: 就好像那几块砖全搬走了一样
0: 啊。 啊，挂脉、
1: 哎、呀
0: 啊。

0: 打通了。嗯，
1: 对，真的是您说的这个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嘛，这个药啊不服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啊我吃这个长效菊云丸已经13天了，一天病没犯过，就感觉这心里头啊老敞亮了。
0: 对，你看看啊，这就是长效菊云丸的最大的本事啊，一通水路把你啊冠脉堵塞的血管疏通开，血流啊顺畅的送到了心肌细胞，那么你的胸闷呀、排便费力啊这些问题就治好了。二修电路啊，就是稳住啊窦房结乱跳的情况，那么这个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1: 嗯，
0: 三活心肌细胞啊，焕活了心脏的组细胞，加固了心本，心不衰了。坚持用下去啊，三副药，心脏一天比一天强健。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了啊，往后20年啊，那么也保证你啊心梗啊不再找你，心衰也不来了，猝死也不怕了啊，该灭他来不了。这就是长效菊心丸给你治好病的底气。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是听说现在一粒只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
0: 啊，
1: 比我之前买便宜小2000呢。像您说吃三副药保护这个心脏十多年，
0: 嗯，
1: 那我干脆现在啊直接把这2副药全定了，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一步到位啊。
1: 到时候再、哦、哎，到时候再给我送药的时候，把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块儿给我带过来呗。
0: 那你就报名参加一粒啊8毛钱活动的时候啊，和场外的学生说明白，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每个地区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
1: 好的，好的。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报名。谢谢您啊。
0: 对，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高主任吗？
0: 啊，你好啊，我是军医高明，请讲。啊，
3: 高主任，你这个是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啊，咱们这是心脏病专利药啊，可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哪能治心脏病啊？拿着保健品忽悠老年人治病的，这种啊丧良心的事啊，我高明军医一辈子也不会做的。
3: 那就好。
0: 嗯，
3: 我实话说啊，高主任。
0: 嗯。
3: 听广播就是想啊，找点好药治病，我可坚决不买保健品。
0: 咱们是心脏病专利药，而且是活的中药。另外呢，之所以我高明啊治心脏病是一治一个准，不光是靠活药长效菊心丸，同时我们要选适应的患者，不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啊，适合治的我们才给你治，不适合治的给多少钱也不能治，咱不能拿你的生命啊开玩笑。你说一下你的情况，我看看适不适合用长效菊心丸，好吧？
3: 好，高主任。
0: 哎，
3: 我今年呢67岁，高血压呀已经有10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这几年吧，我出门溜达啥的呀，明明啊就是一个小陡坡，也就半米高。
0: 半米高。
3: 我以前吧一步也就上去了。现在呀是走到坡跟前儿，这个腿能上去，这个气儿啊就上不去呀。
0: 哎呦，
3: 感觉呀那个气儿啊就卡在半截儿，我得停下来等那口气儿顺过来了，我才能接着走。
0: 哎呦，心肺功能不好了。
3: 结果吧，去年呢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呀

0: 我这个啊是心衰二级，
1: 哟，中度了。
0: 哎呦，我当时我就傻眼了，我也就是喘气儿不顺的，你说咋就成了心衰了呢？大夫呢还说我呀心脏这个血上不来还是怎的，反正是给我呀开了各种药啊，吃了快一年吧，就感觉这人呐越来越没精神。我现在吧就特别怕睡觉，一到晚上躺下来这嗓子就开始痒，干咳还没有痰，就是一阵一阵的咳嗽，有时候咳的呀就得坐起来喘半天才能再躺下。
1: 哦，
0: 哎，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又做噩梦。哎，我老伴儿啊是新冠的时候没的。
1: 哎呦，
0: 可能吧，我也是太想他了吧。
1: 嗯，
0: 就总梦到他。
1: 啊、
0: 哦，这段时间吧，我总梦见呢，下乡当知青那阵儿，
1: 嗯，
0: 我和老伴儿啊一起赶着一辆驴车，
1: 嗯，
0: 走到一条土路上，哎呀，突然前面啊就冲出来一辆大车，咣的一下就撞上了。
1: 哎呦，
0: 我这整个人啊往前一栽。这眼睛就像被人糊了一层浆糊，
1: 嗯，
0: 啥也看不见呢。
1: 哎呦，
0: 怎么擦也擦不掉，我还喊不出声。
1: 嗯，
0: 接着呢一下就醒了。
1: 嗯，
0: 哎呀，这心脏啊就开始咚咚咚跟打鼓似的呀。
1: 哦，心律失常
0: 了。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哎，一个人呢坐着，哎呀，心里难受啊。
1: 嗯，
0: 我这几天呢听听广播，听到呢有人心脏不好，会情绪差，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
1: 嗯，
0: 是不是也和心脏的毛病有关系呀？
1: 啊，当然有关系了啊！中医有句话叫“心主神明”，像你做噩梦啊、夜里干咳这些问题啊，和心衰啊、心供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心脏亏虚在先，心神失养在后，才会总是出现啊。做噩梦啊，那么惊醒心慌啊。我再多问一下啊，你现在还吃哪些药了？
0: 我现在在吃的有
1: 啊，什么药
0: 啊？有地高辛
1: 啊，
0: 扑赛米，还有降压药。
1: 你看全是西药啊。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些药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是老地主啊拿着鞭子抽工人呐。你心脏本来就有病啊，老了受损了，加上能干活的心肌细胞本来就不多，那么西药啊也就是死药，枪毙的心脏超负荷的硬撑着，表面看着腿是消肿了，症状是压住了，可根本修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只是提前啊透支了你剩下的心气心血，让你的生命啊结束的更早。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啊，赶紧用上长效救心丸，才能知道该买啥。
0: 哦，明白了。那高主任，您看
1: 啊，
0: 我这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的，我得吃多少能好利索呀？
1: 像您这个情况啊，据我的经验啊，必须得吃够三副药啊。你像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油啊，你吃完当天干咳就能减轻，就能躺着啊那个睡个好觉。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心自然就不慌了，气也不喘了，精气神也立马回来了，不再靠各种的啊强心利尿药啊硬撑着。等你三副吃完了，沉香药油啊就打通了冠脉淤堵了，檀香药油呢就修复了啊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就焕活心肌组细胞，心脏好了，全身的微循环呀、也跟着变好。不仅是高血压配合降压药稳定了，往后的十七年啊，你的心脏这个大事啊啊，我都给你兜底了啊！
0: 哎呦，
1: 好吧，
0: 太好了，
1: 嗯，
0: 您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高主任，
1: 嗯、
0: 您呢是301的大夫，
1: 嗯，
0: 治这个心脏病啊特别厉害、
1: 嗯，
0: 那我听您的，那这个药我要是拿到后，我得怎么吃啊？
1: 你现在的情况啊，就按早晚各一次用行了啊。
0: 哎，好嘞，高主任、
1: 嗯，
0: 那我记住了。
1: 哎，
0: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
1: 嗯、
0: 谢谢您啊，高主任。
1: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嗯，
0: 哎，再见，高主任。

0: 谢谢，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三十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高先生您好啊。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2: 哎，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帮我老伴定的。
0: 哦，
2: 我记得您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光治不防啊，越治越忙。
0: 对对对，是。
2: 我老伴现在呀没有心脏病，但是我也怕。等他真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呢就想电话问问您呢。
0: 对呀，防病永远大于治病啊。啊，你能有这样的预防意识啊，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点赞。具体我说说啊，啊，你丈夫的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证施治。
2: 好，高教授啊，其实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就已经吃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
0: 哎呦，
2: 就是前年的时候，我晚上啊正看电视呢，突然胸口啊就像被谁抓着，就是不放似的那种，疼得我是满脑子汗呐。幸亏在你啊离医院近，顺势说是急性心梗，当场就给我下了支架。可打那以后啊，我的心啊老怕它再堵上，那种感觉就跟心脏上悬了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似的。后来呀我就看隔壁的李姐啊，人家比我多下了两个支架呢，还比我大6岁，现在天天在小区跳舞，生龙活虎的。我就问他状态呀咋这么好啊，他就叫我去听您的广播。我一听呢也跟着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
0: 你看看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用户效果感觉怎么样啊？
2: 正应了您那句啊，长效救心丸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0: 啊，
2: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哎，我就吃了这2个月呀，我感觉比我下支架和之前吃的那所有的药啊加一起都管用。
0: 好啊。
2: 哎，我以前呢胸口这块发紧，像那种好几根皮带似的。现在松快了。我家呢在3楼，以前上楼啊得歇3回。现在一口气上去啊，现在也不突突了。就前阵子啊，儿子啊从澳洲回来啊，哎呀给我高兴的，一大早我就去市场买菜，大包小包的拎回来。接着呢就进厨房宰菜、洗菜、切菜、炒菜。忙忙到了一整个上午，一直弄到中午。要是搁以前啊，

0: 就做一桌子菜了，就光去趟市场啊，回来就得躺半天。但是那天呢，我愣是一点没觉得累，连曲弯弯的小凳子啊，我屁股都没站过。
1: 哎呦，所以你心功能恢复了啊！啊，
0: 哎、
1: 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脏病的啊丹书铁券，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之后啊，你心脏比没犯病前的时候还要结实呢。这就是三项活药的实力。
0: 是的，
1: 嗯，
0: 高教授，我听您这么说呀，
1: 啊、
0: 我可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就是想着趁着盈利八毛钱，
1: 对对，
0: 把剩下的药啊补齐。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刚说的我老伴的事。
1: 嗯，
0: 我老伴呢最近下楼遛弯回来呀，
1: 嗯，
0: 吃饱饭以后呢，就总说牙疼，
1: 有
0: 下巴疼，
1: 嗯，
0: 有时候是三脏的疼，
1: 嗯、
0: 有时候啊是像那个针扎的疼。
1: 哎，我
0: 去看牙医啊。大夫说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呢，我老伴呢，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控制的不好，
1: 哟，三高。
0: 现在每天，哎，现在每天都在吃降压啦、降糖的、降脂的药，
1: 嗯，
0: 我听您在广播里说呀，心脏病也会牙疼、下巴疼，
1: 对呀、
0: 啊，高教授啊、嗯，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得防一下呀？
1: 嗯，您能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啊、
0: 嗯，
1: 而且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存在心源性牙疼的几率很大，因为心脏供血突然不动啊，心肌缺氧的时候，痛感会顺着心脏的神经啊反射到牙床这个区域，再加上他三高啊一直控制不好，三高本身就是在腐蚀血管，腐蚀心肌细胞，让冠脉的血管壁啊变得脆变窄，那么血管壁里面长斑块，像他这个牙疼啊，就是冠脉血管堵到一定程度了，心脏缺血时候发出的报警信号啊，现在疼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不管它，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下一步那就是心绞痛，甚至恶性心律失常发生。像您老伴这个情况啊，得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不只是预防啊，而是从根本上治疗啊，保命的。
0: 嗯，
1: 因为长效救心丸啊，一桶水露无余毒，一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二修电路稳心率，七天就能啊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三升心肌固心本，120天啊我们拥有啊不会衰竭的心脏。
0: 哦，
1: 所以针对你老伴儿啊这个血管淤堵啊，心肌缺血严重，长效救心丸就能够直接啊疏通他的冠脉，养护啊心肌。他有三高啊、
0: 嗯、
1: 我建议最好用上2到3副药，明白了
0: 吗？哦，是的是的、
1: 嗯、
0: 但高教授啊，那我直接跟我老伴呢、啊、订3副。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1: 嗯、
0: 你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自己以前呢都是软件买的，
1: 哎、
0: 一副啊快3000呢、啊、
1: 嗯，
0: 什么也不送，现在一粒8毛钱呢、啊，买3副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嗯、对，
0: 而且还送那个急救药盒啊，我寻思着啊直接一步到位买3副得了，高教授啊、
1: 嗯、
0: 您可得记得给我老伴送一个急救药盒呀哈。
1: 啊，你这个账算得可真清楚啊、
0: 哎、
1: 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现在挣钱这么难、
0: 嗯、
1: 你放心吧、
0: 就是、
1: 只要你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的听众，玲珑急救药盒就免费送你。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直接订3副药，完全没有问题了。1副是救急保命的，3副下来呀、
0: 啊，
1: 是从根本上把心脏啊翻新一遍，保证心脏能接着再用20年。你有这份心啊，是你老伴的福气了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啊，报名你得抓紧呐、啊，因为这次国补啊加上医疗报销活动，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报名就行了、
0: 嗯、
1: 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1: 哎、
0: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 防护心脏17年，

0: 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喂，是高主任吗？
2: 你好，你好，我是高明军医，请讲。
1: 哎呀，高主任您好。
2: 嗯，
1: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哈，这吃了2副多了。
2: 哦，
1: 就是还剩最后一盒。
2: 嗯，
1: 哎呀，这药的这药效啊，真是霸道。
2: 霸道吧？
1: 嗯，广播说现在就是一粒药才卖这个8毛钱哈。
2: 对呀、
1: 啊。哎呀，我这一听，那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2: 对。
1: 哎，我说句心里话，高主任，要不是效果好，我这心里我都不平衡。
2: 现在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原来一副药啊得2880元呢，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换谁啊心里都得算算账。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
1: 是是是，就是我之前吧，就是我好像记得是快3000块钱买的。嗯，但是说实话哈，就算是这价钱，我也不觉得亏。
2: 嗯，对了，
1: 哎，就是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对，叫这个生命无价。
2: 对，对了，对了，
1: 真是这样。
2: 嗯，
1: 高主任，您是不知道哈，之前这个风心病哈，哎呀，这得有4、5年了。完了，大夫说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是中度还是重度，我是记不清了。
2: 嗯，
1: 反正是说这个血液反流啥的。
2: 嗯，肯定。
1: 哎呀，反正啊是啊，反正当时就医院说让做什么，就是瓣膜置换。
2: 哎呦，
1: 说是得开胸。哎呀，但是真是不敢呐，本来身的底子就差，
2: 嗯，
1: 就怕上了手术台，你说下不来。但是大夫也说了，要是不换哈，说这撑不了2年就得心衰，人可能就没了。哎呀，我说那时候也是，就是简单扫个地都喘的不行，
2: 嗯，
1: 完了就心跳就感觉就特别明显，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
2: 嗯，
1: 还有这个房颤，就心脏跳的就像。哎，就像那布隆骨似的。
2: 嗯，是啊。
1: 而且这脸蛋子两边通红。
2: 对对对对。
1: 哎呀，楼下这帮人每次见到我都打趣说你是抹胭脂了，化了妆啥的。
2: 啊，你这个脸颊呀潮红啊，在我们医学上啊叫2尖瓣面容。归根结底啊，你这都是典型的风心病导致的瓣膜问题。水路堵了，血液反流，循环不畅。连带着心脏电路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一干活就呼哧带喘呀，心跳又重又不齐，脸上潮红啊，再一直那么拖下去啊，心脏负担只会越来越重。那你吃长效救心丸啊，刚好对症。
1: 是，就是高主任，别人介绍说你就是你要是不想做这个手术，还想多活几年，你就要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是当天拿到就立马就吃上了。
2: 嗯，对了，
1: 吃完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觉得就哎呀，就是心里边就这真的就是美美的，就以前心里那个窗户就锁得死死的，就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就打开了。
2: 对对对，心脏
1: 啊，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呀、啊、都往外冒这个热气，浑身通透，
2: 就有
1: 啊，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脑袋瓜子这就清亮了呢。
2: 嗯，脑供血好了吗？嗯
1: 啊，就好像多少天没睡好觉，突然间一下睡饱了那种感觉
2: 啊，
1: 心里就别提多敞亮多痛快了。
2: 你看看什么叫活药啊，这个活药吃到身体里面啊，四处啊窜能量，给你的水路打通，给你的电路也修复好啊，哪哪都通了，这个人那么就活蹦乱跳的啊，像您一样现在精神了吧，是吧？
1: 啊，是，要不那个高主任，我是买3副药嘛、
2: 嗯、
1: 现在是吃了还剩一盒
2: 啊，
1: 这就像你说的，这人活过来了，重获新生了
2: 啊，多幸福、啊、
1: 哎呀，我现在真的就别说拖地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就一整天下来都稳稳当当的，哎呀，干啥都利索。
2: 哎呀，是啊。
1: 啊，上周楼下这帮人看到我还逗我呢。
2: 嗯。
1: 说的就问我说的咋今天不化妆就出门了呢？
2: 嗯，是 啊。
1: 我说话也不好听，我就告诉他，给我化妆的化妆师被我老头。

0: 头血走了，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哈，大夫看着那个单子，哎呀，一直点头，说这个二尖瓣现在轻度关不全，但是不反流了。
1: 对，
0: 三尖瓣也是轻度关不全，完了还有点反流，还有那个心功能射血分数哈，以前说是特别低，现在已经提到50%了。
1: 你看他恢复了，瓣膜就好了，
0: 啊，是，我就问大夫说，那还用那个换瓣膜吗？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这，就是我求他做，他都不给做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说，给我高兴坏了。而且最没想到的是啥呢？以前就是不有风湿嘛，手指头就是打不了弯儿
1: 啊。
0: 变完了以后，就用水盆，就用水盆接点水，用毛巾洗。
1: 哎呀，受罪啊！生活不能自理。
0: 那不，就现在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哈。哎，手指头就能打弯了。
1: 哎，热乎了。
0: 现在不用了，自己就能擦了。
1: 你看。这好
0: 啊，要不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你说不仅治好了心脏哈，连风湿也跟着好了。
1: 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了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它对你的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经，从根上把你的心脏给扶起来了。你想啊，水路通了，血液不再反流啊，所以说脸颊发红的毛病彻底解决了。电路修好了，窦房结好了啊，心跳就平稳有力，房颤自然就消失，心肌细胞得到了滋养，修复变得强健，心脏整体功能啊稳步回升。所以说你复查结果啊，瓣膜反流大幅的好转，这都是心功能啊提升上来的表现。并且长效救心丸呀，能修复激活啊心脏的主细胞，它不单是治心脏病，更是把你心脏啊加强加固，往后再用20年完全都没问题了。
0: 是高主任，我感觉我现在这状态哈
1: 啊，
0: 哎呀，真就像电视里那武则天，特别有精神。
1: 哎，说话
0: 要是现在，要是现在把我放宫里跟这个萧淑妃斗啊，我比那武则天还有劲儿呢。
1: 给你点赞啊！所以你这个精气神啊，听说话就听出来了啊，确实有女皇的气派啊。多利索，但是我建议你啊，吃完手里的一盒药啊，再买上一副药，加强巩固一下最好，因为你的心肌受损的程度啊太重了。
0: 是是，但是你说高主任哈，你看现在一粒8毛钱这么便宜，这药这么好
1: 啊，
0: 我就想多用点，你说再吃一副药够不够啊？再多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呀？
1: 这里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专利药，是治病的活药。它有靶向性、精准性，专门修复心脏的所有细胞。你的情况啊，多吃一副药就够了啊，就像房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天天往墙上啊反复这个抹腻子啊。饺子再好吃，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吃多了就成垃圾了，明白了吧？啊，一个道理
0: 啊。你说的对，说的对，高主任，这房子建好了就没必要再折腾了。
1: 哎，
0: 我懂了，我懂了。
1: 对对，
0: 那我就趁现在8毛钱一粒药，我再买一副药。
1: 对了对了，
0: 啊，哎呀，高主任，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啊，
0: 祝您和您的子子孙孙都健健康康，好人有好报。
1: 谢谢你，祝福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也祝你啊凤凰涅槃，越活越年轻。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好，再见，高主任啊，
1: 再
0: 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 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验收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12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

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使，攻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了，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

三代延寿方，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了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你们用的是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和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1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
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

0: 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0: 嗯，
3: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0: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3: 一样的，
0: 一样的，
3: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0: 嗯嗯，
3: 目前呢，我是3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3: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0: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3: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0: 嗯嗯，
3: 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面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0: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啊、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1: 嗯嗯。
0: 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1: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0: 对对对，是的呀、
1: 嗯、
0: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1: 嗯嗯嗯。
0: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人就会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啊，
1: 对，
0: 哎，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
1: 嗯。
0: 平时呢，总感觉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1: 嗯。
0: 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十二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1: 嗯嗯嗯。
0: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1: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0: 嗯，
1: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死的糊糊了，对，我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1: 嗯，
0: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嗯嗯，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1: 嗯，
0: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吗？啊，
1: 嗯，
0: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1: 嗯嗯，
0: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
1: 嗯，
0: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1: 嗯，
0: 声音还洪亮，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1: 嗯，
0: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1: 嗯，
0: 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1: 好，
0: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得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0: 对。
1: 哎，要不咱们讲古。

0: 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1: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1: 嗯，
0: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1: 啊，
0: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1: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他问一问。
0: 嗯，
1: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1: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0: 嗯，
1: 因为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1: 嗯。
0: 啊，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1: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嗯，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啊。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这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0: 哦哦。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嗯。
3: 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0: 啊啊。
3: 后来大夫说，就这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嗯，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是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0: 嗯嗯。

0: 受那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1: 嗯。
0: 走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1: 嗯嗯。
0: 像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儿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1: 嗯嗯嗯。
0: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1: 嗯嗯。
0: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1: 嗯嗯。
0: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1: 嗯嗯。
0: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1: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0: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1: 嗯，
0: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1: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去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0: 嗯嗯。
1: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到他们的名字。
0: 是，
1: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三代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
0: 对，
1: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
0: 嗯，
1: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0: 我用上之后，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1: 嗯，
0: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1: 嗯，
0: 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有时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1: 嗯，
0: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儿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这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后来用到有十二三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1: 嗯嗯嗯。
0: 一天不行啊，一天那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01上。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
1: 嗯嗯。
0: 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哎，这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啊。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1: 嗯嗯。
0: 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还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反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
1: 嗯，
0: 都好几分钟远些。
1: 嗯，
0: 但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
1: 嗯嗯嗯。
0: 关键是现在 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
1: 嗯，
0: 我也算是这样，总算。

0: 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嗯。
0: 哎，我不差钱，你就给我多开点药。只要我合不中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孝不更方，这是祖训。啊，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
0: 嗯，
1: 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啊，哎，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
0: 嗯，
1: 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0: 嗯，
1: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0: 嗯，
1: 人死了之后的解剖的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
0: 嗯，
1: 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
0: 啊，是。
1: 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所以说
0: 就是挺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的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1: 嗯，
0: 哎呀，谢谢啊。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
1: 嗯嗯
3: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3: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1: 嗯，
3: 哎，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1: 嗯，
3: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哦，啊，
3: 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3: 后遗症，哎，
1: 嗯嗯，
3: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就是又胀又疼，
1: 嗯，
3: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呢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连累家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太好了。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

0: 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1: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又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1: 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1: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
0: 嗯，
1: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1: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0: 嗯，
1: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1: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1: 嗯嗯，
0: 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1: 嗯嗯嗯。
0: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哦，
0: 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1: 嗯嗯。
0: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有道理。嗯。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1: 对对对对，就是啊。
0: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1: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1: 嗯嗯，
0: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接触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一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一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哎、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
0: 嗯。
3: 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3: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像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嘛要不然就晚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哇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嗯
3: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哇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嗯、得做活检嘛嗯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3: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3: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3: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0: 嗯
3: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是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就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3: 关键是一片才一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3: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0: 见效挺快的是吧
3: 哎呀挺快的
0: 嗯
3: 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咱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儿啊可能是
0: 嗯
3: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0: 嗯
3: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摸掉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0: 嗯嗯
3: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儿嘛啊
0: 嗯嗯嗯
3: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啊、
0: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3: 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3: 对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哇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
0: 嗯
3: 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0: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好好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3: 谢谢。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你要是不跟着自己

0: 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1: 对的。
0: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1: 哦。
0: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1: 嗯。
0: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1: 嗯，
0: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1: 啊，
0: 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1: 行。
0: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1: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火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0: 对，凡事想得开，
1: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0: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专栏。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门纳谏听民意，实干笃行树新风。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5: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6: 水稻作为敦化市关地镇柳木桥村的主要农作物，自春耕生产以来，州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到田间地头，从水稻育秧工作开始，对种植户进行积极技术指导，为村民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开门纳谏，在广集民意中校准方向，坚持一线问诊，在深入调研中破解难题，同时坚持闭环整改，在为民实干中检验成效，建立调研、反馈、整改、督办闭环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判调研，发现问题和整改进展，推动解决高标准农田管护、惠农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等具体问题794项。通过将问题解决在一线，服务落实在基层，使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为了改善乡村的村容村貌，州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倾听民生，研究出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与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村里铺着平整的沥青路面，路两旁种着沙果、李子等行道树，各色花朵正开得灿烂，村民们家里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连柴火都码放得整整齐齐。
7: 在这里生活46年了，以前我们村呢真是脏乱差，就是人家说是水泥路，我们村就是泥水路。我们村班子带领大伙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提升上来了，那个环境也改变了不少。这边上啊也栽上了树，也栽上了花，也种上了草，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心情非常高兴啊。然后有一句话说安居乐业嘛。
8: 针对我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民生领域信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帮助分析根源，手把手传授方法，逐条提出符合我镇实际能落地可执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了堵点难点，规范了工作流程。
6: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龙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
8: 局党组坚持脚步向下，重心下移，成立四个调研指导组，常态化下沉指导，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将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班子问题清单。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已深入泉州56个乡镇、232个村，与672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真正做到听民意、查实情、解民忧。
6: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3: 下面继续带您关注高速公安百公里生命接力。
2: 5月25号10时30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求助，一名男子在珲春市务工时不幸被电锯切断左手掌，伤情悲重，正乘坐出租车经高速赶往延边医院，急需警力开道救援。执勤民警迅速与家属取得联系，精准锁定车辆信息及行驶轨迹，并火速在延吉北收费站出口布控警力。为抢抓救治时间，民警同步协调收费站开启绿色通道，确保生命通道零阻碍。10时40分，目标车辆刚一驶出收费站，开道警车在前方引路，沿途多处道路施工，路况复杂，民警争分夺秒科学疏导，原本

0: 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仅用十分钟便将伤者护送至延边医院。经诊断，伤者伤势严重，必须立即转院至长春手术。得知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联动机制，联系延边铁路公安处延吉西站派出所，协调高铁站开通应急通道。此时距离最近一班发往长春的高铁发车时间仅剩20分钟，民警一路疾驰将伤者及家属送达延吉西站。在铁路民警的协助下，伤者通过绿色通道顺利登上列车，为手术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近现代中国认同的生成与加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思想动力。1689年，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但其应用范围在很长时间内主要限于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在共御外辱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疆域内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中国认同的塑造过程。为应对统治危机，维系大一统，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边疆事务和边疆问题，对边疆史地的考察成为潮流。一时间，姚莹、吴大成、徐景成、薛福成等人皆为国家筹边谋防，所发论述大多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代之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认知，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民族危机和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影响下，主权中国的国家叙事日益增强，中国转化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家称谓。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除标题中有“大清”二字外，正文内容全都以中国取代大清。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政令、法令等均普遍使用中国作为国名，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合法性，也初步奠定了包含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英、俄等国利用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蒙古、西藏等地制造民族分裂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西蒙古王公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九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公开宣告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表达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愿望。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军政首脑也都公开支持政权统一，坚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民国初年， 作为近现代国家主权。

的象征，国旗成为各族共享的国家认同符号，带有浓厚国家意味的徽章、护照等也逐渐在中国社会传播并流行起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西方带有严重种族偏见的黄祸论与文明等级论，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族群认知，也刺激着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经历了概念的多重演化。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主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论战。1905至1907年，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作为主要阵地，带动大量报刊投入以民族与国家为主题的大讨论，满汉之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现。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狭隘民族主义存在风险隐患。1900年，他指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民族分裂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特性进行深入思考。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中国许多民族已经被西方学者称为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已被普遍接受。1903年，梁启超指出，古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和汉、和满、和蒙、和回、和苗、和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在总结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过程中，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具有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属性。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蒙古族同胞在东京和北京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号召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与国家兴亡同其福祸，提出中国人民都是同民族一种族的国民的论断，表现出民族大同的强烈自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抛弃了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观念。1906年，孙中山已注意区分满族百姓与满族统治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奎一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朝统治。革命党人之所以要立志推翻清政府，归根结底是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他们批判清政府。

0: 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均等满足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人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表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塑造国民、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或表达，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以中华命名的新式报刊，如中华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大量涌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初年颁布的多版国歌也都以中华作为主频词，如1919年劲力中华歌数次叠用中华，一度流传广泛，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上11度至0上22度；敦化，阵雨，0上9度至0上19度；安图，阵雨，0上9度至0上21度；汪清，阵雨，0上10度至0上22度；合龙，阵雨，0上10度至0上22度；龙井，阵雨，0上11度至0上22度；珲春，阵雨，0上12度至0上24度；图门，阵雨，0上11度至0上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0上11度至0上22度；敦化，阵雨，0上9度至0上19度；安图，阵雨，0上9度至0上21度；汪清，阵雨，0上10度至0上22度；合龙，阵雨，0上10度至0上22度；龙井，阵雨，0上11度至0上22度；珲春，阵雨，0上12度至0上24度；图门，阵雨，0上11度至0上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0: 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

0: 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

0: 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

0: 价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0: 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6: 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0: 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万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
1: 我州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

0: 项目已开工23个。
1: 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州7759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10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全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嵌共融、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全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 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

0: 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市工作，加紧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驻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我州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全州各街道社区积极发挥作用，做好调查、政策宣传与协调工作，稳步推动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扎实推进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延吉市提前谋划部署，目前延吉市住建局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已引进两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夯实产业支撑。同时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梯条件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在今年4月底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实施细则，为全市加梯工作提供全流程可操作、可监管的制度保障。为确保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精准掌握加梯政策与工作流程，延吉市住建局主动开展上门服务，点对点开展辅导培训。前期工作中，各街道社区立足实际，形成了特色经验做法，成立工作专班，实地走访筛查，全方位解读政策，解答居民疑问，化解群众顾虑，积极凝聚民意共识。据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的涂阿姨在此居住已有20多年，此次政策的落地让他看到了解决上下楼难的希望。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居民涂英芳：
2: 其实我们对加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省市还有街道社区都那么竭力地帮助我们，我们这些业主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首先得到了这份红利。然后我们的业主呢，他们素质都挺好，老的人啊就是希望装电梯，年轻的楼下的他们觉得都理解老年人，所以我们这儿90%多都同意。
1: 资金保障方面，延吉市住建局精准对接国家政策，积极申报超长期国债资金，本次计划申请403部电梯超长期国债资金，精准覆盖两类民生住房，4到6层补贴25万元，7层以上补贴30万元，有效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降低居民出资标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旭：
3: 今年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逐步跟各个小区进行对接。

0: 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1: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开工建设，其他县市正有序推进此项工作。
2: 我州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单元，依托集市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项贷款等筹资渠道，争取早日让居民用上电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这段承载着无数学子梦想与汗水的高中征程，此刻圆满画下句号。我州7759名考生在这场人生大考中完成了他们的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一中高考考点。高考对于每位考生来说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挑战，它不仅是无数个日夜的苦读，更是无数次模拟考的磨砺。但高考呢，也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次青春的洗礼，他们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崭新篇章。
3: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大门开启后，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考场。他们有的如释重负，步履轻盈地走向家长，有的欢呼雀跃，与同学们一同激动奔跑。他们褪去紧绷与疲惫，眉眼间满是释然、自信与朝气。高考考生金俊成。
5: 我的感受肯定是很期待的，因为高考所有的科目都结束了，我也能如释重负，来等待我这3年的学习成果。因为我的梦想是作为一名工程师嘛，我的人生规划也是按我的就是兴趣走，我会以新的姿态面对我的新的人生。
3: 高考考生刘凯源。
6: 高考完，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感谢我的母校，然后还有我的家长这么多天在这儿的陪伴。高考完之后，我打算利用这3个月的假期做点对社会有那个价值的事情。
3: 高考的背后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望，考场外早已聚集很多等候的家长们和老师们，他们难掩激动之情，手捧鲜花和礼物翘首以盼，只为在第一时间迎接奋斗3年凯旋而归的孩子们。高考已结束，这段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青春数年伏案苦读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他们人生崭新的逐梦篇章才刚刚开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金文哲、王嘉欣、丁一、赵希强报道。
1: 近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延吉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成效，发布下一步重点举措，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布会上，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田文吉介绍，我国未成年人检察事业走过40年发展历程，已从单一刑事办案转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一体履职，司法保护理念实现从单向惩戒到六大保护协同共治的升级。延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历经起步探索、专业化成型、现代化综合保护3个阶段，目前已构建惩、防、教、治、责一体化工作格局，在案件办理、专业阵地、普法预防、协同治理、综合履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主任金莲花。
7: 我院将牢牢把握全国卫检工作发展方向，聚焦市委市政府

0: 司法保护、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为延吉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四个组别，还邀请了六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筑起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
1: 为保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顺利举办，图门市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路段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本次道路封闭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7点至12点，封闭范围为图门市新华边境派出所至百年部落路段，途经图门江广场、铁路国门、日光山山门及月晴镇多个行政村。管制期间，过往车辆可经由珲乌高速国302国道延吉方向绕行。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

0: 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2到12摄氏度，图门23到12度，敦化19到11度，安图21到10度，合隆20到10度，龙井22到11度，汪清22到10度，珲春24到12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直播间我们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25156、25154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近期呢，我们收到了众多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咨询和疑问，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了给大家答疑解惑，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25，我们特别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将针对大家近期密切关注的社会保险 保险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答复。无论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您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如果您想参与今天的节目，在8点25分到9点25分的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151545 25151546 25151547，或者是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会实时在线为您解答，帮助您答疑解惑。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两天哈，我们百姓热线上午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黄先生的电话。您好，黄先生。
4: 主持人上午好。
3: 哎，上午好，请讲。
4: 这个暂住证到期了，北山派出所能年检吗？
3: 可以呀、咱们居住证明的话到期了，咱们到这个派出所来进行换证就可以了。
4: 啊
3: 对，您带着原来的这个居住证还有身份证到所在的派出所，就近派出所来进行一下换证就可以了。黄先生，
4: 哎，
3: 还在线吗？
4: 在线、
3: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啊，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3: 哎，没有了哈。那好，和您说声再见。
4: 再见。
3: 哎，再见。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咨询，之前呢在合隆市某学校担任过代课教师，听说每月有补贴是吗？合隆教育局人事处答复，在吉林省代课三年以上，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年满60周岁，有代课认定表或者是能证明自己曾经当过代课老师的身份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可以到户籍地申请相关补贴，标准是每月20元，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建议我们的这位网友拨打合隆市教育局人事处424-2001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户口在延吉之前呢，在外地网上注册过网约车的资格证，在延吉需要重新考取资格证吗？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种情况需要在延吉市重新考取，文件中有明确规定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问题，申请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的方式来进行申请。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手机端申请的方式，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需要注意的是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如果您是要用电脑端操作的话，来跟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后来进行申请。登录的网址比较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具体登录的这个网址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啊。这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5: 你好。
3: 哎，你好，是冼先生是吧？
5: 对对。
3: 哎，你好，请讲。
5: 那个我想问一下子，咱们吉林省企业退休的职工的门诊医药费每年是多少？我现在在大连呢，大连的是企业退休职工的每年的门诊医药费核定是在12000元，我想问咱们吉林的是多少？
3: 您说的这个门诊医药费指的是什么呢？具体的报销额度吗？
5: 退休职工每年的门诊医药费。
3: 门诊医药费是报销额度吗？
5: 对，门诊也给你核定的额度，就是你今年一年不能超过1000，辽宁的呢不能超过12000。
3: 咱们职工的比如说在门诊啊，他是在去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原来是没有的。咱们职工的 医疗保险，它是在门诊，是一年之内可以最多报1000块钱。
5: 咱们的？
3: 嗯，对。
5: 哎，那为什么辽宁的是12000呢？
3: 咱们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5: 哦。

0: 啊。
1: 啊，不一样啊。
0: 嗯，对，
1: 这个，
0: 是不一样的啊。
1: 哦，我还以为是一样的呢。啊，这个各个省各个省制定的不一样。
0: 当然了。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这个医疗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
1: 肥大了，咱们吉林省才1000块钱，人家辽宁这边，我们同岁数退休，人家是12000每年，这个。哦，那行，那好了，
0: 好的，清楚了吗？
1: 谢谢。
0: 然后我提示你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在这个大连生活住哈。对吧？
1: 对，
0: 在大连。在大连的话，咱们就是比如说您就诊的这家医院，您要确认一下，就是您这个医院是不是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如果是的情况下，如果联网了，咱们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是的情况下，没有联网，咱们这个药费还不能正常的享受报销的政策啊。
1: 他这个联网了。
0: 联网了哈。
1: 已经联网了，咱们这边开药或者看病啥的，直接网上咱们吉林那时候就给结算了。
0: 嗯，好，那挺好的。
1: 嗯，
0: 在大连那边有什么想咨询的相关政策，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不客气。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您先别着急聊电话，他是有这个在普通门诊就医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他才有这个具体的报销额度的，不是说报销起付线。
1: 起付线，对，有。
0: 一级医院是100块钱，二级医院是200块钱，三级医院是300块钱。
1: 对，我知道有这个起付线，住院的高，住院的1000多可能是。
0: 对，住院的话是1100块钱起付线，
1: 是吧？
0: 对，
1: 三级的啊，
0: 对，三级
1: 医院呢，社区医院就低一点吧。
0: 对，是这个门诊这一块的话，一级医院的话是100块钱。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
0: 哎，那好，哎，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是有一位听众哈，想要了解关于这个职工医保门诊这个药费方面的报销额度的一个问题。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从2023年1月1号开始，延边州内所有的职工在普通门诊就医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呢，都有1000块钱的报销额度。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在普通门诊就医多少能报销一些哈？以前是没有的，在这个政策发布之前是没有的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2: 这文姐好，我先麻烦一下，我问一下这个85周岁是低保户，这个领高龄老这怎么办法？
0: 咱们申请了高龄补贴了吗？
2: 我上那个我家敦化的，我上那个江东的那个就是临丰社区，上个月我就去申请了，完他也印证了，我这躲着5月份也没开也没有啊。
0: 认证了，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年纪是85周岁对吧？
2: 对，我是
0: 过生日了吗？
2: 1月28号生日
0: 啊，生日都已经过了。然后咱们这个高龄补贴的相关流程都已经申请了，但是这个月一直没有到账是吧？
2: 就我始终没领着啊，就是你从1月份到现在呀。
0: 从1月份到现在，但是你不是说上个月去申请的吗？
2: 对，我
0: 张先生，我问您什么，您告诉我什么好吗？
2: 好，
0: 咱们不是已经申请了吗？
2: 对呀。
0: 已经申请了。已经申请了，但是这个月没有如实来进行发放是吧？别着急，把您的身份证信息留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好吗？
2: 好。
0: 咱们之前是在哪个社区来进行申请的，您再告诉我一下。
2: 是临丰社区。
0: 临丰社区哈。我需要您配合我的是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让我们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还有您的名字。我们节目之后和相关的部门来确认一下。
2: 好。
0: 确认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到时候您电话保持开通，好吗？
2: 好。
0: 哎，好。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

0: 下张先生提供的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名字哈。稍后等工作人员上班之后呢，我们会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哈，我们的这位听众是什么原因已经申请了高龄补贴了，也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了，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收到相关的具体款项呢？我们来确认一下哈，确认好之后会给听众进行一个回线。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现在的时间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早上好，刘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龙井四日立公司，有没有那个就是叫永久报停？因为我看那个合龙，四还有延吉四，它都有那个暖气永久报停。等我要是在住的时候，然后我交一笔钱，好像是那种，
0: 对，是有这样的政策。对，是有这样的政策。这条政策呢，叫做放弃用热权停热。
2: 龙井四也有吧？
0: 啊，对，有也有。咱们可以一次性办理。
2: 我去年打电话问的时候，他们说就说没有，说我说那合龙是我是那么交的，有。他说合龙是合龙的，延吉是延吉，但龙井的规定是没有啊。
0: 您是和供热公司咨询的，还是说和供热办咨询的？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25，我们会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答疑解惑哈。无论是你想咨询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啊。我们嘉宾现在的这个时间段还没有开始，但是如果大家想咨询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场外，让我们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您的信息，稍后我们也是可以给您进行回线的啊。如果您想参与今天的节目的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参与电话是多少，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哈。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刚才说的龙井市代课教师有相关补贴的一个政策的话，合龙市代课老师有没有补贴？想问一下龙井市有这个政策是对是吗？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合龙市的啊，合龙市的合龙市是针对于代课3年以上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年满60周岁，有代课认定表或者是能证明自己曾经当过代课老师身份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的话，是可以到户籍地申请相关补贴的哈，标准是每月20元，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工作人员也建议了哈，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自认为自己符合条件的话，可以拨打当地教育局的电话，可以拨打当地教育局的电话。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啊？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政策，因为我们昨天在和工作人员确认信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是吉林省的。这个是吉林省的相关的一个政策哈，我来给您提供一下龙井市教育局的电话， 然后您可以自行拨打一下，看看咱们自己符不符合相关的政策。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建议您自行来拨打一下龙井市教育局的电话。来帮助您找一下龙井市教育局的电话是，您稍等啊，来帮助您看龙井市教育局的电话是322-9446 322-9446，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进行的解答。看到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了哈，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先来迎进一下林先生的电话。你好林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延吉市金达拉广场附近的一个住户。
0: 嗯。
1: 我们那边北面呢有一个叫延吉市财政局那个院里啊，就车库那个停车场的那个院里啊，边上有一排充电桩。
0: 嗯。
1: 这个呢已经设了挺长时间了。
0: 嗯。
1: 一直没启用。这我的意思呢，第一个呢是这个设备呢是什么时候能够启用？还有一个呢，希望这个充电桩呢不要成为一个政府的这个形象工程啊，政绩工程。这样的话呢，最好是为百姓服务嘛。
0: 您就是想要了解这个充电桩什么时候开始启用，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啊，设了半天一直没启用，
0: 嗯，
1: 挺长时间了。
0: 嗯，您说的这个充电桩具体在哪个位置？您告诉我一下。
1: 就是延吉市财政局那个北面的那个院里，河坝靠河坝的
0: 小区的院里吗？
1: 啊，不是小区，那是财政局那个院，停车场院。
0: 嗯，
1: 财政局。
0: 财政局院里啊？
1: 啊，不应该算是院里，那是敞开的，那个地方那个挺放敞亮的，可以停很多车。
0: 嗯，林先生，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1: 这个应该是河南街，这个不知道这属于哪个白这什么区啊？这是啊，我现在不太清楚，就是研究是财政局。
0: 好的，清楚了。那这样，稍后我们来确认一下，
1: 啊、
0: 确认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1: 哎、
0: 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县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他是分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它只是在这个一级和二级来进行使用。如果要是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咱们如果申请慢病下来的话，一级、二级、三级医院都是可以来进行使用的。
2: 哦，
0: 嗯，
2: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2: 明白了，谢谢啊、
0: 明白了啊！哎，好、
2: 嗯，
0: 先去申请吧。到时候医生会让您根据您的这个情况，让您填写申请表。还有就是咱们去申请的时候，把既往的一些病例都带着。让医生参考一下，如果要是有的相关的检查结果，咱们就到时候不用做了嘛，是不是？
2: 啊，那好，
0: 哎，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嘞，不客气，身份证也带着啊，别忘了。
2: 嗯嗯，
0: 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李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哎，请讲，这样都是可以拒签的。
3: 哎，那他这个，他当时。让我签字，他们好几个人在那块儿，
0: 嗯，
3: 手指头一起拆的风。
0: 嗯，那现在咱们找商家，商家说是咱们已经签字了，不给赔偿。
3: 啊，对。
0: 啊，然后物流这块怎么说呢？
3: 物流这边，啊，对，就是我就找的就是物流。
0: 啊、哦，那您刚刚给我提供的这个信息，具体找的是商家还是说物流呢？
3: 物流，物流。
0: 啊，找的物流。
3: 个人邮的。
0: 啊、
3: 哦。
0: 您在拆开包装之前有没有检查过有这个破损的情况？包装有没有破损？
3: 拆开之前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打的那个木头架子，还有这个就是那个保鲜膜封的嘛。
0: 嗯。
3: 啊。
0: 这个问题有没有和商家联系过？
3: 我们是个人，我个人买的摩托车，联系了，我跟他说了。
0: 嗯，他怎么说？
3: 他说他发的时候也是好的，然后。他还没说别的，
0: 发的时候是好的，然后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损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对。
0: 然后现在是物流这一块，是因为您签字了，他们这边拒不赔偿。
3: 对，但是
0: 两方都推诿，
3: 说我主动我要签的，然后
0: 又变成您主动要签的了。
3: 嗯
0: 嗯，
3: 我说我主动签，婚庆这边他已经知道，他让我签字，他坏了他已经知道，他让我找那边赔，然后让我签字。
0: 这个问题看看吧，咱们有没有说走一些相关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说这个消协。

0: 没有，我给这个客服，安能这个客服打电话了，
1: 怎么说？
0: 现在没处理好，然后给这个运输部门，就专门管安能这个，他也没处理。
1: 没处理好是什么意思？会给您结果吗？
0: 说是调解这个运输部门，然后他也给珲春这边打电话了，珲春那个物流也承认，说是签收之前是坏的，然后他说协助我往上找，
1: 往上找，
0: 这个，
1: 具体需要等多长时间？
0: 不知道，没说。
1: 咱们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0: 过去三天了。
1: 三天左右哈，当地的这个消协部门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0: 行，
1: 当地的消协部门我们可以联系一下。然后您这一块儿啊，您这一块儿可以把这个具体安东物流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我们也来帮助您问一下。因为他们现在不是逐级审批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现在也没有结果，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然后消协这一块呢，必须得有本人来进行打电话的，本人描述具体的问题，工作人员会给您提供帮助，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0: 好，我一会儿打一下。
1: 好的，那这样李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您说的这个安东物流的联系方式，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啊。
0: 好。
1: 这个
0: 953-44，953-44。
1: 这个是，不是说当地的一个电话？
0: 客服。
1: 客服啊。他们当地部门的电话您有吗？
0: 有，就当地这个安能的，我有这个拆件员这个电话。
1: 哎，可以的，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让我们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
0: 好。
1: 让他来记录一下，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联系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0: 哎，好。
1: 哎，好。别撂电话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李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哈，稍后我们来帮助李先生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反映说延吉的延川桥至新民桥段河堤南岸是土路哈，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行走的不方便，不知何时能够修成水泥地面呢？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问一下，稍后我们向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下面时间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魏女士的电话。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所有的主持人，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完了，你们都是有问必答，都有耐心，有爱心。确实，我这一直就光听广播，我不听那个别的，我就是听广播。我每天吧，我每天就是电视也不看，因为我岁数大了嘛。完了，我那个想问你点事儿。
1: 您说。
4: 高血压，我在龙井办了慢性病了，我到延边医院去看，我已经看了，不知道报没报，因为龙井中医院、西医院他的那个高压那药吧，我都吃不了，我就没办法上延边医院了。上延边医院了，我看了一次，我也不知道报没报。完了，我想最近这两天还要去那儿看，我这龙井的这高压药低压都吃了都。

0: 难受。
1: 哦，魏女士，您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职工？参加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
0: 职工，开山屯造纸厂的。
1: 啊，职工医疗保险啊，是这样的。您在这个颜面医院挂号的时候，有没有说您是挂慢病号呢？
0: 我不懂啊，我应该到颜面医院挂慢性病号啊。
1: 啊，对呀，挂慢病号啊。
0: 啊，那我不懂。
1: 如果您要是没有挂慢病号的话，然后收据在您手里是吗？
0: 有，我有收据。
1: 啊，在您手里的话，如果没有挂慢病号的话，在这个可能是没享受到相关的政策的。
0: 哦，
1: 嗯，对，你下一次啊，过几天再到颜面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您挂号的时候，你就跟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我挂慢病号。
0: 哦哦
1: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结算的时候直接来进行结算了，就享受相关的待遇了啊。
0: 那我以前也花了不少，可能花了200来块钱。
1: 到时候你看，让工作人员再帮助您看一下。
0: 哎哎，
1: 嗯，因为收据现在在你手里嘛，啊，
0: 在我手里，对对对，
1: 嗯，好，
0: 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广告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哎，我表扬你们一下，你们有耐心有爱心，确实我每天都听你们，确实是好，向你们表示感谢，也向你们表扬一下，你们领导我也不知道怎么找。
1: 谢谢你啊，魏女士，
0: 哎，
1: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
0: 每天吧就是听广播，因为我眼睛也不太好，听看电视也不行。完了就主要是我就听广播，你们其实哪个什么事儿有，
1: 非常感谢魏女士啊，因为这个表扬信息啊，我们真的是很乐意于，很高兴能接到您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但是我们这边进广告了，先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中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各种皮肤问题，
4: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
1: 8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也有一位网友说，今天早上7:32左右的时候，43路公交车由北向南到延边一中站点，我们要上车，司机却不开门，是什么道理呀？我们来帮助您问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联系一下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281-3782，来帮助我们的这位网友来确认一下这个问题。您等一下啊，我们确认好之后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的啊。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一下关于这个职工在普通门诊就医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是否有报销的一个问题。这条政策呢是从2023年1月1号开始的，延边州内所有的职工在普通门诊就医达到相应的起付线后都会有1000块钱的一个报销的额度。也就是说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职工在普通门诊就医能多少报销一些了哈。起付线门诊这一块，比如说职工医疗保险的人员在门诊看病，它是有起付线的，一级医院是100元，二级医院是200元，三级医院是300元。那大家通常就要问了哈，这个三级医院、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它指的是哪家医院呢？比如说哈，咱们这个三级医院在咱们延边州内的话，这个延边医院、延边妇幼医院、中医院这三家呢是属于三级医院，它的起付线是300元。那市医院和这个二级二院，这个是属于二级医院，起付线是200元。